0: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1: 司机已经来接您。
2: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3: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4: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5: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打开，然后再按这个就好了。
4: 啊，好好好。
3: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6: 思政新语。
7: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8: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9: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采用常亮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光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十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欢迎锁定一零四三元气早班车呢，今天是周一，我们依然会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哈，也非常期待看今天会分享些什么呢。那下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连线
4: 陈宝永会 FM 104.3的主持人小西。
3: 嗨，早上好佩英。
4: 早上好小西，顺德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荣媒 FM90.1 的佩英。
3: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荣媒 FM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4: 早上好啊。
3: 对，
4: 暑假期间哈，孩子们虽然说已经放假了，但是家长还是要继续上班的。
3: 是的是的，
4: 没错。所以周末呢，除了说要给孩子放电，家长呢还是要充电的。今天呢，就给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推荐一个顺德的2天1夜充电之旅，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各取所需了哈。第一天呢，来到顺德上午，首先呢推荐大家到乐流黄连古村，这个呢作为国家3A 级景区呢，黄连古村已经开村有超过1000年了，曾经是顺德的水上交通的枢纽，有小广州之称。
3: 哇，
4: 这里呢，对，一砖一瓦呢都是闽南的烟火，大家如果走在这个青石板巷，看这个霍尔屋，听一下潺潺流水声，随手一拍都是很治愈系的大片啊。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黄连村史馆了解千年的人文，再到工业遗址公园感受一下旧厂房和水塔的这种沧桑的感觉，或者是呢到黄连画家艺术村看一场比较高水准的艺术展览也是可以的。那当然来到乐流，因为乐流就是厨师之乡嘛，所以美食自然也会很多，必吃的清单呢就推荐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黄连大佛华烧鹅，这个也是登上舌尖上的中国的一个烧鹅了，一口下去哇，这个肉汁蹦出来，然后皮脆肉嫩，非常的可口。如果有些朋友就觉得烧鹅有一点点腻，那建议呢也是可以带几瓶黄连手做的冰花梅酱啊，可以当手信，酸酸甜甜的，非常开胃，夏天吃也是很适合的。然后饭后如果想来一点小甜点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诸暨钵仔糕啊，这个钵仔糕看起来黏黏糊糊的，但是你吃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点都不黏牙，很Q弹，很软糯。 非常有古早的味道，多嚼几下会发现，哎，越吃越香哈。那当然，上午结束之后呢，休息一下，到了下午就可以到甘竹滩红潮发电站，这个是属于顺德人的硬核浪漫了。那走进中国第一座低水头红潮发电站甘竹滩红潮发电站呢，再逛一下三大展馆，包括甘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馆，还有顺德中心沟围垦历史展馆，以及桑园围与龙江水历史展示馆。通过每一件的展品，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顺德人徒手挖电站的一个硬核的故事，很热血哈。这里也是很多游客朋友打卡的旧工业复古风的一个必选的地方。另外呢，包括有执着咖啡、3500书屋，还有二楼的文创店等等的老旧建筑古画项目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工业复古片的工业风的这个复古大片。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3500书屋，它是顺德最美阅读空间。书屋呢是由一座旧禅房改建而成的，也是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逛一下。那到了傍晚时分呢，当然来到这要漫步一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龙江祖滩段。沿途呢这个绿道也是非常的舒服唯美的，这个江景呢可放眼望去就是一览无余了。在这漫步呢还能够看到非常美的夕阳啊，天气好的话。然后另外祖滩它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是西江和甘竹溪的一个交汇之处，那所以这里的河鲜呢也是非常的鲜美，包括顺德人很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鱼味很十足的黄鱼。

0: 头比较多哈。
1: 嗯嗯，
0: 如果不吃黄鱼的话呢，可以吃和顺鱼啊、笋壳鱼，可以吃一下河虾呀、西江蟹啊，还有黄沙蚬啊等等，都是非常鲜美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晚餐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去甘福餐的海鲜街就可以了。西江的河鲜都是现点现做的，所以是非常鲜掉眉毛了。
1: 嗯，很新鲜。嗯，
0: 对，晚上休息之后呢，就第二天推荐大家去逢甲水乡啊，闽南小周庄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很多次了哈，
1: 嗯，
0: 值得二三刷的一个地方。这个逢甲水乡很出名哈，大家如果坐上这个乌篷船，然后穿桥过巷，随手一拍也是古风大片。啊，包括祠堂啊、古巷啊、游船啊，这里都是顺德水乡最经典的模样哈。
1: 嗯，
0: 大家如果拍照的话，可以穿浅色系的棉麻，还有新中式的服装，拍，很上镜，
1: 复古风哈，是的，
0: 复古风。
1: 嗯，
0: 然后下午呢，就推荐大家到青田村和古朗村，这个是非常原味的水乡啊，古韵很深，藏不露。因为青田村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保持着清代的一个村落的布局，打卡一下青田八景，体验一下典型的这个岭南水乡的机理啊，耕楼啊、书塾啊、关帝庙，还有仙石长街，一步一古迹，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商业化，很纯粹的一个顺德水乡的模样。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朗村，可以漫步包括引龙桥、启凤桥等等的五座古桥，哎，还可以在这个御寺牌坊之下呢，读懂顺德的一个家风和文脉。当然，如果深圳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条岭南水乡的旅游线路，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然后呢，有一篇推文的标题是“逃离城市热浪”。扎进顺德水乡清凉一下，那里面有住的、有吃的、有逛的、有好玩的，就一站式推荐。还有另外的一些推文呢，也是有说到很多关于来到顺德游玩的线路，欢迎大家关注顺德文旅。
1: 好的，
0: 这边的推荐呢大致就这样子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新。
1: 好，非常丰富的两天的一个旅行线路分享，有的吃有的玩哈。而且呢，其实如果经常关注我们连线的很多地方，其实配音早都跟我们分享过了，都很值得去多刷几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边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夏天来深圳的海边该怎么玩哈。其实我相信很多大湾区的朋友选择深圳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滨海路线。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条我们文旅深圳官方带来的一个滨海奇航线和海天秘境线两大主题线路，看一看哪一条线路是你们喜欢的，就可以直接码住来打卡了。首先第一条是滨海奇航线，那么这条航线呢是集齐了冰雪消暑、临海逸文、海上研学三大场景，它是先从深圳前海冰雪世界到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再到海上看湾区的一个国际邮轮港的体验。首先前海冰雪世界这个相信也不用多介绍，从去年开业以来呢它就非常的火爆哈。那这个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在这里呢可以直接过一个-6度的凉爽假期，就你热到不行了可以直接来我们的这个冰雪世界哈，可以滑雪，然后呢带小朋友的也可以雨雪。那么它现在有个暑期超值的特惠票，亲子双人滑雪是824块起，单人雨雪是283块起，还有和这个雪球宝宝亲子的独立夏令营等等，就是会有一个暑期的特别活动。然后详情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推文哈。第一个就是华发前海冰雪世界，第二个分享的就是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就在蛇口那一边。那么海边的白盒子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呢，它是一座生长于海、呼吸于海、与海共存的艺术地标，它也是建筑大师的杰作哈。它代表性的梯田式的结构呢，就安放在我们深圳蛇口的海岸线上，海呢就是这里永不撤换的展品。那么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海边很好看的建筑，一个滨海的战线，它同样呢也是一个展览，里面是有很多的展览的。从暑期开始呢，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它就全面升级为了全展馆的一个全馆展览通票的模式。

0: 只要买一票，他就可以直接畅行馆内的五大展馆，还有七家艺术画廊，并且会享受馆内的剧场演出。所以整个来说还是性价比很高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湾区，海上看湾区，深圳国际邮轮母港。那么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也是大湾区重要的一个海陆交通枢纽之一。海上看湾区项目呢，是推出了三类差异化的海上游精选航线，分别有三小时航线港珠澳大桥海上游，两小时的深圳湾大桥海上游，还有夜宴夜游，一小时的伶仃一时光海上游等等。它的产品呢是比较有特色的，还会融合一些特色的演绎啊，老字号的春满园美食以及滨海的盛景，就看大家的一个时间跟需求了。然后暑期他们也是有推出一个主题研学营的活动，将海上观光和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就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去感受。然后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呢，深圳首口往返这个港澳的全航线高速客轮也是开启了小童免票的活动哈，60分钟可以直达港澳，为亲子跨境提供更加出行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就是招商蛇口邮轮母港，这个就是第一条航线。然后呢第二个线路呢是海天秘境线，它主要是由小梅沙海洋世界，再到云海天使湾，再到东冲吴泾岸，最后呢到东山鹿嘴旅游区鹿嘴山庄。那么这个线路就是在我们深圳的东部了，在大鹏这一边。首先分享这个小梅沙海洋世界应该也不会陌生哈，它也是开业以来就非常的火爆，它总面积是有13万平方米，有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了200多种15多万种的海洋生灵，像什么北极熊啊、白鲸、企鹅等等极地的萌物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云海天使湾其实之前也给顺德的朋友分享过，它其实比较出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胶囊小火车，对，这个也是模仿了釜山那边的海哈，就是有一个胶囊小火车，这里拍照还是比较出片的。然后而且呢这个海它整体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可以看到玻璃海，并且呢还会有旁边呢还会有一个就是园区的草坪，那么这里呢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一些梅花鹿啊等等。除此之外呢，海边还有像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等各种水上运动一应俱全。所以呢想要带孩子在海边玩一下，又想说玩的种类丰富一点哈，云海天使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如果说想要拍一些文艺一点的照片，像这个东冲吴泾岸，这个其实我自己都会经常被定位被刷到哈，它是山野东冲吴泾岸，这个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站，属于生僻字。然后呢这个地方它的建筑呢整体来说会比较文艺一些，有原木白墙麻石勾勒出一个非常纯粹的轮廓，在海边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文艺舒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东山鹿嘴旅游区，鹿嘴山庄呢它是处于我们深圳的最东端，也是深圳每天最早迎接阳光的地方，像非常出名的星爷的美人鱼的取景地也就在这里。然后它是有一个全长5公里的鹿嘴碧道依山傍海，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所以呢可以来这里哈，也感受一下深圳不一样的海。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两条滨海的一个线路哈，然后具体的介绍定位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17号发的推文，这个夏天来深圳的人绕不过的几个地方第二弹里面会有详细的分享还有定位。
1: 好的，谢谢小溪的精彩分享哈。其实夏天到了，不看海什么时候看呢？冬天的话都基本上就觉得好冷了，夏天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夏日的美好。
0: 是的，
1: 谢谢小溪，
0: 谢谢佩英，好，下周见
1: 了，
0: 拜
1: 拜。
0: 那刚刚呢佩英分享的其实很多关于顺德的一些游玩哈，可以关注一下顺德文旅的公众号。我看了佩英分享的，其实很多你结合图片来说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还有美食，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到顺德想着我要去顺德好好的吃一顿，但其实他们除了好吃的还是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游玩项目的，像

0: 刚刚配音说了这个冯简水乡哈，岭南的小周庄，其实看图片会觉得有一种在江南的感觉，然后呢如果配合上哎好看的一些服饰，拍拍照打打卡，夏天哈在这种湖上穿梭走一走还是非常的舒适的。今天是周一哈，我们是跟顺德电台连线，那么周四会跟江门台，周五会跟中山台连线。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多的文旅资讯哈，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1043元气早班车，大湾区连线会给大家分享大湾区周边的好去处。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那今天是周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好像一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才来上班。很多人会发现呢，自己很容易有这种焦虑的症状，而且这种症状它会时不时出现。就比如说因为明天要上班，你可能要焦虑一下，是吧？然后呢又或者呢，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上班的原因，你也会因为啊突然间有什么事情让你很心烦，焦虑一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能解决焦虑的小动作，它整体说就三个字。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的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不停的怀疑和否定自己。那么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过于模糊哈。比如你觉得自己，我没了这份工作我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于模糊性。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放大恐惧，那么这就是灾难化思维，把微小的担忧无限放大，陷入未知的恐惧中，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会更消耗你的心理能量。所以呢，我们试着具体的描述担忧，比如你刚刚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肯定不行，所以再痛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对不对？那你就想，我如果说养活我自己，我需要多少钱？我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会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哈，原来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那么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发现啊，想多了全是问题，想多了答案都在路上。其实改变并不难哈，跟着这三步走，就可以把我们的焦虑具体化，一步步的找回掌控感。第一，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把我很焦虑换成我焦虑的是，你可以写下来，越具体越好。比如，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第二，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不回避恐惧哈，如实写下，比如考不好我就要补考，或者我可能会被同学议论。第三，最后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付呢？列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小事，比如 A， 我因为害怕自己考不好，所以每天花一小时复习整理错题本。哪怕是很小的动作哈，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世界和我们都爱着你哈。所以呢，最后也是总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具体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呢，你只要找到

0: 具体的方向，哪怕只是做好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呢，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以呢，不妨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握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刷新后台，小马哥留言，早，各位车友早上好哈，又是元气满满的周一。今早起来发现呢，又下雨了，因为其实周末的时候天气还挺好的，但没有想到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挺快的哈，也不知道大家现在出行路上你们那边的路况如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目前全市的暴雨黄色和雷电预警信号生效中，深圳大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正值早高峰上班通勤时段，道路湿滑积水多，也请出门的朋友要注意备好雨具，驾车减速避开积水路段，行人远离低洼边坡，出行务必注意安全。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55将分区黄色暴雨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戒备状态。目前呢，受到珠江口附近东移的雷雨云团的影响啊，在过去的2小时，深圳的西部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最大阵风是7级。未来呢，该雷雨云团将会继续东移发展。上班时段，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雨的，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全市的暴雨黄色和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一定要注意早高峰的出行安全。新的一周啊开始了，那么本周的天气呢，中后期降雨会有所减弱，天气也会渐趋炎热，所以呢，新的一周刚开始又有这个降雨的影响，又恰逢早高峰出行哈，早高峰周一本身就容易拥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放假通知哈，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期待自己的中秋国庆了，明明还有好几个月。那么最近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翻开日历你会发现啊，只要请3天就可以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拼假公式如下哈，2026年中秋的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嘛，3天，然后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7天，中间的28、29、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你只要把9月28、29、30号这3天请假，你就可以拼出一个超长的假期，从9月25号一直放假放到10月7号哈。13天的超长假期，你们心动了吗？很多人已经要跃跃欲试了。但不管怎么样吧，也意味着下一个小长假又快来了，我们上班会更有动力啊。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十分钟出门。嗯，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5: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5: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4: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5: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4: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5: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4: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5: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

0: 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在降雨的影响下呢，目前全市的气温普遍在27到28度，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出行记得携带雨具。目前全市的暴雨黄色和雷电预警信号生效中，深圳大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正值早高峰的上班上学时段，道路湿滑，积水多发，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驾车减速，避开积水路段，行人远离低洼边坡，出行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车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为落实深圳市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按照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等有关规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正式发布关于组织实施2026年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扶持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本批次扶持计划覆盖12类项目，包含数字创意技术研发应用、游戏赛事和活动、培育演艺新空间、演艺活动、新型文化业态融合示范项目、原创 IP 授权、 IP 衍生品及文创产品开发、线上平台建设运营、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区、数字创意产业服务机构、作品翻译制作、境外参展等。申报时间为2026年7月27号的9点至2026年8月15号0点，所有项目均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申报。申报单位需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主营业务范围属于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中的数字创意产业，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申报单位需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申报指南等附件材料可登录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官网查询下载。继续关注，日前自然资源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指导，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承办的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暨第一届联盟大会在深圳召开，标志着我国蓝碳发展迈入协同发力、共建共享共赢的全新阶段。全国蓝碳交易联盟秉持开放平等、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旨在规范蓝碳交易市场，提升蓝碳交易规模，促进蓝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联盟汇聚蓝碳资源供应方、市场需求方、技术服务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是跨领域的非营利性合作组织。深圳的蓝碳改革探索

获得国家层面充分肯定与政策赋能。2025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专项关于支持深圳进一步全面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深圳深化蓝碳市场化交易机制，牵头组建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标准实现联盟组建落地，目前已集聚全国156家成员单位，完成了从深圳湾试点、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到全国辐射布局的跨越式拓展。再来关注地铁20号线方面的信息，深圳地铁20号线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近日，该线南头古城站至中山公园西站区间右侧、航城大道东站至中间风景区间左侧两台盾构机同步迎来始发，项目正式进入了多线同步盾构掘进攻坚的阶段，为隧道如期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据了解，地铁20号线二期起自既有20号线一期机场北站，终点设于南山区白石洲站，线路全长24.8公里，全线采用地下铺设，规划11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9座，设计最高运行时速120公里，串联宝安、福永、航城、西乡、新安及南山多个片区。作为服务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市域快线，20号线二期是深圳都市圈建设的重要交通动脉。线路建成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宝安、南山的跨片区通勤效率，优化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布局，同时助力沿线城市更新改造，加快推进深管融合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再来关注，深圳市气象台统计显示，今年的7月以来，截至17号15点，深圳平均雨量363.3毫米，是去年的2.5倍，是近5年同期的3.63倍。深圳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雨量是418.5毫米，是常年同期的2.79倍，历史排第三名，第一名是1997年，第二名是1973年。从降雨的情况看，7月以来的集中降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7月3号到7月7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外围影响，深圳进入了月度的第一个降水集中期，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0毫米，龙华个别地方的最大一小时雨量更是接近了60毫米。再来关注，日前我眼中的网络世界2026深圳未成年人网络共护深港少年说暑期实践活动在罗湖区青少年宫举办。这场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罗湖区委宣传部主办的活动，以罗湖为纽带桥梁，打破地域边界，邀请深港两地的中小学生从被保护者转变为青朗网络的共建者，为暑期网络保护注入青春智慧。深港少年说儿童议事会环节当天正式拉开帷幕，深港学子自由混合组队分为了3个议题小组，完全以学生的视角展开讨论，分别锚定暑期上网时长规划、线上兴趣文明公约、游戏账号安全防护3大方向。两地孩子交流经验、碰撞观点，共同梳理暑期上网的注意事项。据了解，此前系列活动已经走进了深汕实验学校，以大手拉小手、企鹅护花开进校园主题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预防网络沉迷。同时，远离屏幕隐形手、莫让孩子跟着走等主题宣传海报也已在罗湖、福田、南山多家影院常态化投放，多场景织密未成年人网络防护网，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再来关注，日前南山区商务局携手微信香港钱包启动南山区千万级入境消费券二期活动。本次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了整个暑期以及国庆黄金周，旨在进一步提升入境消费体验，便利香港游客在深圳消费。已完成微信香港钱包实名认证且账户状态正常的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我支付与服务内地游线上入口进行领券，也可以前往南山区指定商户及商圈扫描二维码现场领取，数量有限，派完即止。每位用户在每一类消费券下累计最高可以领用20张，同一面额需要在前一张使用或者到期之后方可再次领取，券面的有效期是7天，支持多种支付场景自动扣减。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后备箱开放麦，
7: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啊，前段时间呢，我把家里的那种就是木质的筷子啊，统一都换新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种筷子它真的很容易发霉。那我们都知道呢，夏天，尤其是深圳的夏天哈，像最近下雨是多雨的，是潮湿的。那么夏天也是霉菌最喜欢的季节，只要温度和湿度合适，霉菌就可以不断的萌芽、生长和繁殖。但你知道吗？我们吃饭必备的筷子，其实也是霉菌生长的重灾区，并且更容易被忽略，因为它经常要入口，危险性也更高。之前呢，郑州60岁的女子因为呕吐腹泻前往医院就医，医生在她的胃中发现了大量的黄曲霉菌。那么探寻病因得知啊，这名女子呢平时生活非常的节省，一双筷子用了5年都没有更换，医生高度怀疑那么与之有关。好在经过治疗，该女子已经康复出院了。医生也提醒啊，黄曲霉菌呢，它是具有强烈的致癌性的，但是呢，筷子本身它并不会长黄曲霉菌，木质的餐具长期使用会不可避免的留下食物残渣，可能会导致霉变，所以建议要定期更换木质餐具。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检测也证实，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的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以上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的筷子，它的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啊、细纹非常容易藏匿细菌。霉菌的技术是不锈钢、合金以及密安筷的7倍以上。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偶然间发现，就是我的筷子洗好了放消毒柜，但是呢可能那个消毒柜那几双筷子呢就没有说经常去使用嘛，然后有一次拿出来发现，哇，上面已经有绿色的霉菌了。我当时吓了一跳，就把我那一批木质筷子都换了哈，就换成了不锈钢的或者是铝合金的，感觉这样其实质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用起来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哈，至少它不容易发霉。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毒素，仅需1毫克的黄曲霉素，它就可能会导致致癌，尤其是肝癌的发生。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1级致癌物。医生也指出呢，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菌的代谢产物，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消灭，一般的烹饪加工温度下很难被破坏。它不只呢是潜伏在发霉的筷子和案板上，还可能会藏于过期或变质的食用油、霉变的坚果、大豆、玉米、小麦、大麦，还有酒泡变质的木耳，以及发霉的茶叶中。此外呢，潮湿的地下室、浴室、厨房乃至发霉的木材、墙壁、地板都可能成为其滋生的温床。因此呢，建议竹木筷每半年更换一次，每次餐后要彻底的清洗并晾干，碗柜要保持干燥，同时可以定期的用沸水煮20分钟消毒。如果说筷子啊已经出现了变色、裂纹或者霉斑，则应该立刻淘汰。节俭固然可贵，但是呢，我们定期的换筷子才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健康防线。如何预防和远离黄曲霉菌呢？那么既然刚刚所说的黄曲霉菌它如此的狡猾，并且要280度才能把它给杀灭，预防的关键在于切断其滋生条件，即从食物的卫生和环境卫生两端进行入手。食品卫生

口。第五，食品的储存区域以及餐具要定期的清洁和消毒。环境卫生哈，就是要保持室内的流通，避免潮湿和高湿度的环境，因为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黄曲霉菌的生长的。然后定期要检查房屋和建筑物的潮湿漏水问题，及时修复和清理可能滋生黄曲霉菌的地方。所以哈，今天回去因为正好又下雨又很潮湿，顺手检查一下家里的筷子，如果说发霉了该扔就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健康的方法哈，一个降低坏胆固醇的方法。我今年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就发现哈，就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年纪轻轻已经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一看到这个体检报告，各项指标都很好，唯独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超标。很多人他都知道高密度脂蛋白它是好的胆固醇嘛，适当高点好，但是呢低密度胆固醇我们都说它是坏的胆固醇哈，低一点会更好。那么这个坏的胆固醇超标我们要如何调理呢？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吃够这种优质蛋白，坏胆固醇最高能降 37%。 在2026年的7月哈，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综述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数据，只要吃够一类蛋白质，坏胆固醇最高降低 37%。那么研究发现啊，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去替代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碳水和劣质饱和脂肪，总胆固醇、坏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那么经过对比就发现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要远高于动物蛋白。所以呢能吃够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血脂会更健康。很多人会误以为吃植物蛋白就是完全不吃肉，其实这是误区。研究表明啊，健康饮食不需要彻底的戒掉动物蛋白，日常适量的吃瘦红肉啊，还有鸡鸭禽肉啊，鸡蛋牛奶等等的食材，它不会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的肉类哈，比如说香肠、腊肉、火腿等等，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点里的添加糖，这些才是高血脂的元凶。所以呢，多吃点植物蛋白，血脂会更健康。相比于动物蛋白，吃植物蛋白它可以显著的降低诱发动脉硬化的坏血脂，还有血脂关键指标再脂蛋白等等，对血管会更加的友好。研究表明呢，每天用1到2份的豆制品等植物食材替代等量的肉蛋奶，坚持至少3周，可以让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平均都会明显的减少一些哈。那么最后呢，研究给出了一套综合的降脂方案，就是采用植物蛋白加不饱和脂肪来替代饱和脂肪加充分的可溶性纤维，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的饮用食法可以使坏胆固醇大幅下降22%-37%。所以呢，换句话说哈，对于普通人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只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用植物蛋白去替换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低成本高效的调整血脂的方法。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5到31度，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开幕，大会汇聚全球1100多家企业参展，深圳共有120多家企业亮相，其中来自保安的立讯精密、美格智能、戴蒙机器人、铜川科技、玄机动力等18家企业集中参展。自变量科技 CTO 王浩受邀在世界模型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日前，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联合宝安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坊暨中国东盟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培训班在深圳宝安结课。在为期3天的培训里，来自中国及东盟各国的生态管理人才、湿地保护一线工作人员和科研专家等60名学员，通过专题培训、案例交流和实地研学等形式，围绕滨海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治理展开了深入交流学习。7月17号晚上，沙井豪香湖音乐嘉年华在豪香湖公园亲情开场。这场专属沙井的夏日音乐盛会持续到7月20号，每晚19点至21点精彩上演，活动免费对市民开放。本次音乐嘉年华设置4大主题专场，4天演出风格各具特色，层层递进，融合国风古韵、复古金曲、弯曲乐韵与治愈民谣，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所指导的重点人群肝癌筛查及肝病管理公益项目在深圳市第3人民医院、南方科技大学第2附属医院启动。即日起至12月，符合条件的18至75周岁的市民可前往深圳市第3人民医院、南山区人民医院等指定医院参与筛查，享受肿瘤标志物免费检测。近日，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三，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依然会分享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很熟悉了，虽然说我一点也不想跟他熟悉。就是借钱这件事儿，确实无论是跟别人借钱还是被借钱，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那么俗话说呢，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哈。但是现实当中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触碰呢？就是借钱引发的纠纷可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利息怎么算呢？这个多高的利息它就算是高利贷就违规的了呢？从这个银行贷款再转借给别人，这样的话如合法吗？这么做去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会合法吗？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张珊珊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帮大家来理清民间借贷中那些非常容易踩的坑啊。欢迎张律师。
1: 嗯，你好，笑笑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民间借贷呢，确实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啊，就是朋友之间呢、亲戚之间啊，都会有一个相互周转资金的问题。
0: 嗯，
1: 本来就是人情往来的一些事情啊，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了解法律规定，要么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要么因为利息约定的不当惹上了一些官司。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0: 嗯，那么首先就跟大家说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民间借贷，它跟银行贷款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些概念来做一个区分呢、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
0: 嗯，
1: 民间借贷简单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公司之间，也或者是公司与公司之间通过非金融机构渠道进行的一些资金借贷行为。
0: 嗯，
1: 比如说朋友之间的借钱，亲戚之间的周转，企业之间的临时拆借，都是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它和银行贷款最大的区别在于，民间借贷不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什么是金融机构呢？比如说一些平台呀、网贷呀、借呗呀，这些都是属于一些金融机构啊。就我们现在所说的民间借贷，其实就是私人之间的一些资金融通。
0: 嗯，
1: 民间借贷的一些法律依据主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这里面就有一个第12章里面就规定了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律是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也设定了明确的规定和边界啊。
0: 我们说这个，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它是有这个明确的相关的规定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借钱的时候，就是它这个利息要怎么样去约定才算是合法的呢？就很多人觉得利息嘛，我们商量好了就可以了，因为你情我愿的一件事。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问到了核心，大家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非常关心啊。但是在民法典啊，我们的法律明确是有规定的，是禁止高利放贷。这个借款的利率呢，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也就是说利息不是你想定多少，或者是相互之间有一个合意就行，是不可以的。根据现行的一个司法解释，民间借贷的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LPR。 这个它就设定了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 LPR 的4倍。这个 LPR 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人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市场利率，以目前的 LPR 的水平计算，这个上限通常在12%左右。
0: 它这个是每个月会有变动？
1: 它是，对，它相当于是一年的8月20号它会有一个变动。
0: 那就是一年变一
1: 次。对对对 对, 对，一年变一次。
0: 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还是会有所关注。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现在按现在算的话应该是12%左右。
1: 对，
0: 那如果说约定利息超过这个数的话呢，它就
1: 超过这个数的话，我们就会折现成本金。就比如说你借的是10万，然后你们约定的这个利率在13%，那1%
0: 就超过了。
1: 对，超过了，那1%就作为本金去抵扣。
0: 就举个例子吧，我觉得这样去说的话，很多听众应该跟我都，我们给大家算一下，实际算一下，就应该就比较迷惑。我刚才在算本金抵扣，对。
1: 那我们就说一下一个比如说你借款是100块钱、
0: 嗯、
1: 那你们约定的利率是24%、
0: 嗯、
1: 那这二十四对
0: 超
1: 了一倍嘛，那这24%当中呢，那只受法律保护的其实只有12元的利息、
0: 嗯、
1: 那你是另外的12元就是作为抵扣本金来还款，
0: 嗯
1: 啊，那你就是说你这100块钱你还了一年，你还了24的利息，
0: 嗯
1: 嗯，那你折扣了本金有12元，那剩下你是不是只剩下84元的一个本金？
0: 88块钱。
1: 哎、对对，88，不好意思啊，
0: 咱俩只能算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发现了，嗯，
1: 数学不太好啊，
0: 就是88块钱没还，也就是说你的本金跟着少了。
1: 对的，是的，
0: 嗯嗯，
1: 是超出这一部分呢，是法律是不支持，只能折扣为本金。
0: 哦。嗯哦，这样，我原来还以为就是他会就直接就是按12%去算，就你超出你爱怎么去这个约定，他都不算数了。
1: 以前是这样子，
0: 嗯，
1: 以前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有一个法律规定呢，它是从2020年8月20号是开始这样实行的，
0: 嗯，
1: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 LPR 的4倍，
0: 嗯，
1: 也就是从2020年8月20号开始实行。
0: 嗯，
1: 那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呢，这就是要做一个区分的，那我们就是下面要讲的一个两限三区的一个规定。那我们
0: 两限三区，哦，
1: 对对对，
0: 它是什么意思呢？
1: 那两限指的就是2020年8月19及之前的利息这一条线，
0: 嗯，
1: 和2020年8月20之后的利息这一条线，
0: 嗯，
1: 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2020年8月20号之后及利息是适用 LPR 的四倍的规则嘛，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个这个三区的问题，
0: 嗯，
1: 三区呢就是指2020年8月19日及之前的利息是可以适用24%这个合法区。
0: 哦，就原来是24。
1: 对，
0: 哦，
1: 就
0: 是从2020年
1: 八月二十号
0: 才变成12的。
1: 它是8月20号之后是适用 LPR 的这个标准，
0: 啊，现在只不过是12。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以前就我们。可能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是知道这个24%的界限的，
0: 嗯嗯，
1: 但是不知道 LPR 四倍的这个问题。
0: 嗯，那我们刚才说的
1: 还有一个就是24%到36%之间，那之前我们有借过一些比较高的利息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呢，36%这个自然债务区法律它是不予干预的。就如果是超过这部分的利息呢，借款人他已经自愿支付的这种情况，
0: 就你俩商量好就行。
1: 对，商量好就行。
0: 嗯，
1: 但是借款人如果他没有支付超过24%之后到36%之间的这个利息呢，
0: 嗯，
1: 那你后面再去起诉或者发生了一些官司纠纷，
0: 嗯，
1: 那法院也不会说去支持出借人的这个主张。
0: 嗯
1: 嗯，对。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超过36%及以上的，这就属于无效区了，
0: 啊，
1: 超过这一部分，即使你已经还了还是没还，法律都是不予支持的。你还了的部分是要折扣本金。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大家商量好了借钱的时候商量好利息是多少。
1: 嗯嗯，
0: 那如果借钱的时候压根儿大家就没有提利息这件事儿，那我们还可以就是要求去支付利息吗？
1: 这就要有另外一个规则了啊。
0: 嗯，
1: 那根据民法典第680条自然人之间的一个利息，
0: 嗯，
1: 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视为没有利息，也就是说朋友之间的借钱，
0: 嗯，
1: 如果借条上没有写利息或者写的不清楚，
0: 嗯，
1: 出借人事后主张要利息，法院是不支持的。
0: 哦，
1: 所以如果确定想要利息的这种情况之下，
0: 嗯嗯，
1: 一定要在借条上写清楚利率的标准呢。
0: 嗯，
1: 但是这是有一个补偿的措施，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审理民间借贷的一个相关规定第28条第一款，
0: 嗯，
1: 即未约定借款内利率的，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起诉时一年期的贷款市价报价市场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 嗯，
1: 也就是说，没有约定利息，只是在借期内不能主张啊。
0: 嗯，
1: 但是逾期还款之后，仍可以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 LPR 的标准 准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率。
0: 嗯，
1: 那就是这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司法实践与实践有出入的地方。
0: 嗯，
1: 对，这个呢就是逾期还款的起算点是如何确定的。啊，在实践中很多朋友可能到期后催款没有注意留痕，或者说留痕的证据不够明确，
0: 嗯，
1: 导致了这个出借人主张还款的日期难以确定，
0: 嗯，
1: 增加了法院审理的一个难度啊。但是在目前大部分的司法判例，一般是按照出借人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这个逾期利息。
0: 我以为逾期利息就是比如说我们约定好了一年还，到了一年的时候你没还，它就自动就算逾期了，不是这样的哈，就是要催款。
1: 这个就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你们约定了一个借款的时间，我约定了一年之后，那就是一年之后就开始计算这个逾期的利息。但是还有一种，就我们刚刚所说的，
0: 也没商量，
1: 对，
0: 就是
1: 没商量约定。
0: 你们不但没约定利息，也没约定啥时候还款。
1: 对，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这个日期就很难去确定，对不对？就我跟你说，我没钱了，
0: 可能口头约定说，哎，你先给我拆对10000块钱，我十年之后还你。但十年之后他也没有还，就是你也没有列借条什么的，
1: 对，也没有留痕，也没有说有一些交沟通的一些往来的信息，都没有，只是口头约定。那你怎么去判断我什么时候催你还了这个钱呢？
0: 哦，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从你催款的日期往后算，就都算是逾期的。
1: 对，但是这个注意要留痕啊，不是说我口头我已经跟他说了，我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个是没用的，一定要通过文字的表达方式通知他。
0: 而且是不是就是留痕，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讲过，一定不说不能说是什么什么啥时候还呢，然后就是说的很模糊，就一定要说的清晰一点。
1: 对，一定要有一个文字留痕，或者是我们之前大家可能也熟悉的一些录音呢，这些都可以，只要能证实你在这个时间段向对方主张了这个还款。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听说有些人他借钱的时候就是先把利息给扣掉，比如说借10万块钱，然后他先扣10000块钱利息，就只给9万，好像叫什么砍头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砍头息啊。那个法律是明律禁止的。民法典的第670条规定，借款的利率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借给别人10万块钱，就刚刚笑笑所说的，先扣掉10000块钱的利息，实际上是只给了9万块钱。那么法律上认定的借款本金就是9万块钱，而不是10万啊。将来还钱的时候只需要按照9万来去计算本金和利息。这砍头息其实不仅是违法，而且对出借人来说反而是吃亏的。这种操作反法院认定的本金其实是更少。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讲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上个月才办完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当庭其实就出了一个判决。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本来出借人就也没有想要说是给借出高利贷或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借款人呢他实际上就是借惯了这种借款，他可能经常是拆借啊，或者是他本身就没办法向一些金融机构借贷，所以只能通过个人的这些私下的一些民间借贷来进行拆借。但是这样子他就知道一些高利贷的一些惯例啊，或者是他们约定俗成的一些习俗。他就跟这个出借人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么我借你的钱，我也不要你吃亏。我就按照付给别人多少利息，我也付给你多少利息。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也是按照正常的惯例给了他一个砍头息，但是他是借的不多啊，他是只借了3万块钱。借给他直接转给了他之后呢，那个借款人他当天就把一个砍头息，他就按照他自己算的，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啊，就直接给了他一个2500，就当天就给了。那后面借款人呢也是一直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剩余的钱也没有还，也没有说支付利息，他就前面给了一个 就我们民间所说的一个砍头息2500、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就是走到了一个官司这个程度嘛，
0: 嗯嗯，
1: 那法院应该怎么判呢？当然是不出我们所料了、
0: 嗯、
1: 这个2500块钱呢就按照砍头息来去抵扣了，那我们的本金是本来说是借3万块钱的、
0: 嗯、
1: 对，那扣除了2500的一个砍头息也就剩下了2750元，
0: 两万七千五百元
1: 的一个本金来计算后面的利息。
0: 嗯，
1: 那你说其实也算挺吃亏的啊。那虽然这个我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它金额不高，那如果说是金额高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它砍头息要按照一些利率也是相当高的、
0: 嗯、
1: 那你后面的利息那不就是吃亏了吗？本来我们私底下的一个民间借贷大家也就是想吃点利息嘛，
0: 嗯嗯
1: 啊，这是正常的啊。
0: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就这种砍头息是不合法的。
1: 对，
0: 然后而且它中间的就是对于相对来说吧，就是对于借款人来说，
1: 嗯，
0: 你可能是出借人来说，应该比较、
1: 嗯、
0: 出借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吃亏。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他归还的那个前面他说虽然说是砍头息、
0: 嗯，
1: 但其实他归还的就是本金。
0: 嗯，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砍头息，另外还有一个叫利滚利。

0: 力，这个听上去就挺可怕的，因为原来说经常说这利滚利，利滚利，就慢慢的你连利息都还不上，更不用提本金了。
1: 对，
0: 它这种利息再算利息的这种方式，首先说它合法吗？
1: 我可以先说一个答案呢，答案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可能大家对利滚利这个说法也是有一点误区。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简单清楚的了解明白。其实利滚利呢，在法律上也叫一个复利。在民间很多人也称为驴打滚。如果双方约定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重新出具借条，法律上是也并非是绝对禁止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按照现在的一个2020年8月20号之后，前期的利
0: 是
1: 对，也就是说不能超过 LPR 的4倍。但这个我可能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事情，就2020年8月20号之前发生的这个利滚利，那后面还能不能说？也不得超过 LPR 的4倍呢。其实如果说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再提起的一个诉讼的话，也是适用这个后面的利息是不能超过 LPR 的4倍的，就不是按照24%来这样去计算。
0: 不管你前面借那些钱你怎么约定的，但是2020年8月20号其实它是中间的一个界限，你前面可以按照那个去算，但是后面一定就会按照新的这个 LPR 的4倍去算了，是不是？
1: 对，是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就所以我们说这个你不管怎么着，反正这个就是一个界限 LPR 的4倍。
1: 对对对，我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让听众朋友们更清晰的了解啊。那如果说借款是10万块钱，年利率按照 LPR 的4倍，借期为1年，按目前一年期的 LPR 是3%啊。借款到期之后，那借款人无力偿还本息，双方协商一致，就是说把前面的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一个。那前面的利息，那10万块钱一年的利息，也就是1.2万元。那计入本金之后，也就是说第二年我重新出具一个借条，就把原来的利息加本金加在一起，就是11.2万元。出具了一个借条，并约定了仍然按照 LPR 的4倍去计算，借款是为1年。那到期之后能否要求偿还11.2万元以及之后的相应利息呢？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复利，也就是这利滚利，是不能突破法律的保护上限，也就是不能突破刚刚所说的 LPR 的4倍。那这个本息保护的上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10万块钱加10万块钱乘以12%乘以2，这个就是利息。十万乘以12%乘以2，这是利息。
0: 12%乘以2就是利息了。
1: 对，这就是属于两年内的利息嘛，就你本金10万块钱，两年内的利息，也就是2.4万元。那你加上你的10万块钱本金，也就是12.4万元，对不对？那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刚刚说的是约定的复利了。那这个复利，你后面因为本身你就不可以超过这个12.4万元，那你后面如果你重新计算这个复利的话，那也就没用。对，它超了嘛，它就超了我们这个法律保护的上限，这个 LPR 的4倍，那就没有意义呢。因为你一开始约定的这个利息啊，也就已经是 LPR 的4倍了。那你后面约定的利息也是 LPR 的4倍，那你总的一个复利的约定的利息，复利保护的法律规定保护的这个利息呢，也是不能超过 LPR 的4倍。那我们就说这个约定的复利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啊。
0: 好的，那我们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在民间会听说的，叫做高利贷。听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就是
1: 有点虚啊。
0: 对，就是而且更是会觉得很恐怖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大家会说啊，什么去借高利贷了，然后就怎样怎样了，被人催款上门啊，
1: 是是是
0: 等等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接下来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那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利贷这一块，就是怎么认定它是高利贷。 是不是像大家说到的这个，就利息会觉得很高，它就是高利贷，还是怎么样去算的？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那如果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比如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疑问啊，我不是特别清晰，然后想要来咨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留言。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

0: 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的法律红线和风险防范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刚才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几种比较经常会听到的，比如说什么砍头息啊、利滚利啊这些。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高利贷。总说高利贷，究竟怎么才算高利贷呢？
2: 这高利贷的一个核心判断标准就是这个利率是否超过了法律保护的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 LPR 的四倍，那只要超过了这一部分，就是其实就属于高利贷。那超过部分约定的利息是无效的。在这里我可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高利贷不仅是一个民事违法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那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一些出具的一些法律意见，如果说出借人未经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的话，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情节严重的情形就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1: 您说到一个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来我们解释一下。
2: 好，我们就是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啊，那什么是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呢？也就是两年内不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十次以上就属于经常性了。也就两年内向不认识的人出借资金十次以上。那借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这种属不属于就是在那个资金这个次数里面，就我再延长一次，是不是就多了一次这个意思？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出借的次数就是按照你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算一次。你即使后面是延长了一个还款的期限的话，也是属于一次。
1: 就是两年之内，向不同的十个人以上去借人钱，这个就属于经常性了。
2: 是的，
1: 简单来说，是不是？
2: 是的。
1: 然后他那个，金额这一块有什么？
2: 那金额这一块呢，就是说超过年利率的33%，就是你们的实际利率是超过了36%，且这个非法放贷的数额累计达到了2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累计达到了80万元以上，又或者是放贷对象累计达到了50人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可能面临着刑事追责。那我们就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情形就是职业放贷人，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啊。但是有一种例外的情形，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如果说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这种是不认定为非法放贷，因为我出借的都是自己认识的，就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而不是不特定的对象。
1: 也就是说偶尔比如说这个借给朋友一两次钱，就即便是说利息高一点，也只是说是民事问题。
2: 对。
1: 但如果你是以此为业的，然后去做那种大规模的放贷的，那可能就会触犯刑法了。
2: 是的。但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最高

0: 人民法院对于这个民间借贷中职业放贷人如何认定，他之前也有进行了一个这么回复。对于非法职业放贷行为，可根据以上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2年内啊，10次以上啊，然后年利率超过36%啊，这些情形的话，是不可以根据以上的特征做出一些认定，但是也不局限于上面的这些情形做出认定。那这一种标准呢，其实也就是说，他想要保护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出借人2年内存在，如果存在实体借贷行为的话，一般是不应包括其与熟人之间开展的不具有盈利性的借贷行为。那另一方面呢，即使出借人没有达到2年内存在实体借贷行为的标准，但其具有吸引贷款人而投放广告等经营行为的话，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非法职业放贷行为作出认定。
1: 也就是说，我们上面说到的那几个数字，它还是参考，就是不是决定性的。
0: 对，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标准来去约束一下大家，但是实质上可能还要根据案情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严重程度，或者是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来去认定。
1: 那所以说，这里说就是他判定为是刑事犯罪的重点，就是还是主要是扰乱那些金融市场秩序的
0: 对，
1: 这种行为，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就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因为它还是属于民间自发的。我们说这个家里边大家正常过日子，有时候难免遇到点事儿，遇到
0: 对，
1: 点事儿的时候，钱总是让大家这个亲朋好友拆对一下，那就是
0: 是，
1: 属于双方就达成这个统一的一个意见，就是一个愿意借，一个这个愿意跟你借。
0: 对，
1: 对，这种对，就是 OK 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没有问题，即
1: 就是不
0: 使。
1: 能以此为业。
0: 对，即使你这个利息高一点也没事啊，这也不构成一个刑事犯罪。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听有人就是从这个银行去贷款，然后呢，他再以更高的利息转借给别人，他是中间赚差价嘛？这种行为它是合法的吗？
0: 其实这个大家心里面应该都有谱，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讲的，这个就是高利转贷的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先根据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一个相关司法解释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无效的后果是什么？那借款人只需要返还本金，出借人是无权主张利息，那法院也就最多支持 LPR 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
1: 那如果合同无效的话，这个出借人其实他要背负的责任就会更大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不仅要还一个银行的一个利息，然后这边呢，他给借款人这边呢，他又
1: 其实
0: 收，
1: 他要担风险的这个
0: 对，
1: 事儿。
0: 他又收不到利息，他又要支付利息，他还可能本金也收不回来。其实他可能面临的有非常多的一个层面，不仅仅只是一个民事
1: 就
0: 层
1: 可
0: 面
1: 能
0: 的
1: 还
0: 后
1: 会有
0: 果。
1: 形式，
0: 对对对，那刑事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刑法第175条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一个高利转贷罪的。那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呢，就是构成高利转贷罪。第一个条件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根据相关规定，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就可能构成犯罪。那一旦构成了这个犯罪，就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就这种情况，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只有从银行贷款转借，可能是涉及违法。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你是从信用卡套现啊、花呗啊、借呗啊，这些网贷以及其他网贷平台等渠道套取的资金再转借，同样是属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高利贷转借啊、高利转借的这种行为，合同是同样无效。
1: 那如果是说借钱的人，他明知道对方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利转借、高利转贷的这种行为，那他还要借，他有没有责任呢？
0: 更多的其实我们这里想要说的是不是更关心一些形式上是否需要担责啊？那如果说双方已经只是约定的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使借款人明知对方是高利转贷，但是出借人他并没有从中牟利呀，他也没有说他只是想要去借这个钱去解决自己的危机，其实这种情况他是不构成高利转贷罪的一个共犯。借款人的他的风险主要是在于这个合同被认定无效之后，虽然不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但是这个本金还是要偿还的，不是说因为这个合同无效之后这个本金就不需要还了，你就可以不当得利的得到这些钱，其实不是的啊。但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实践中，司法实践中呢，你出借人的他明知对方是高利转贷你还借，那法院这边他可能是为了维护更好的一个民间借贷一些秩序啊，市场秩序啊，他也会认定你是存在一些过错，他会可能对这个借款人进行一些训诫啊、警告啊这些司法手段。
1: 那这些司法手段他会有什么后果吗？就是会不会，就大家会关心会不会留下案底，因为如果有案底的话就有记录嘛，可能会以后很大影响。
0: 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案底其实是属于刑事案底啊，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司法手段，它是人民法院那边给的，它就不是属于就刑事的强制措施，它是不会留下一个刑事案底，但是在相关机构内部，也就是司法部门的这些内部会留下这个记录。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就是除了这种高利转贷的行为，民间借贷的合同还有哪些情况它是会是无效的呢？
0: 那就是我们其实刚刚也是说到了一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啊，这个司法解释里面就有明确约定了，以下几种情形是属于合同无效的。第一个就是以向他人盈利、法人借贷或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然后第二种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职业放贷人。第三个就是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这个违法犯罪的活动就是一些赌博呀、开设赌场呀、非法集资啊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第四个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些强制性规定。
1: 那你说到这儿的话，还会有一种这种情形，我刚刚想到了，想这跟您咨询一下哈，就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经常会遇到，就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会是下班之后去找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就棋牌室，就很多人都会去。那如果比如说在棋牌室里边他们这个借钱打牌，那这种属于赌博还属于娱乐活动，就是他的这个借款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呢？
0: 其实这个重点就是看这个棋牌室打牌是否是构成赌博。关键呢主要是看你们之间这个打牌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啊，以及这个赌资的大小啊。那潇潇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朋友之间
1: 三两好友，
0: 对，
1: 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天工作挺累，
0: 对，然后晚上去放松放松，或者是周五啊、周六去放松放松，
1: 现在挺多这样的。
0: 对，是，其实我们私底下也会啊，其实这种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并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种情况是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就是正常的一个娱乐活动，这个借款就是属于有效的。
1: 那虽然说这个借款借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哈，但是大部分朋友呢，就是这个借条写的真的是写了之后也不太管用，也白写。那
0: 会有瑕疵，
1: 大家能不能也跟这个听众朋友提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就教教我们这个借条应该怎么样写才能够避免纠纷，就确保写了之后呢它就是 能有法律效力的，就能生效的。
0: 嗯嗯嗯。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总结几个点啊，就是你这个借条啊，你一定要写借条，你就不要写欠条。那借跟欠是不一样的啊，借条。

0: 证明你们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那欠条呢，这有可能有很多种来源的法律关系，可能是买卖啊、劳务等其他这种情形的法律关系啊。然后第二点呢，这个借条内容一定要齐全，要写明借款人是谁，出借人是谁，这个姓名、身份证、联系方式以及借款的金额。其实大部分这个借款的金额可能有会写一些大小写，这是作为区分，但是实践中这个也不影响这个认定借贷关系啊。最好还是要写明一个借款用途，这个利率是多少呀？借款日期是什么时候啊？还款日期是什么时候啊？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借款人一定要签名加按捺指印，
1: 按手印儿，就
0: 对
1: 是说，
0: 对，按手印。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保留资金的交付证据。有些人可能会通过一个现金的形式交付啊，但其实我们这里非常不建议啊，最好就是还是以银行转账啊，或者是微信呐、支付宝这种形式能有留痕。但如果确实大家已经通过了一个现金交付的，那就让对方出具一个收条。如果你没有收条的话，因为我们民间借贷是属于一个实践合同，你又没有收条，你这个又以现金交付的，你就是没有留
1: 没有
0: 痕，
1: 任何证明
0: 对，没有
1: 的
0: 任
1: 东
0: 何证
1: 西，
0: 据。那对方不承认这个借款的事实的话，那法院也没办法去认定。然后第四个就是要注意一个诉讼时效。如果你们是约定的一个还款日期的话，那就是从还款日期之日起3年内，因为我们诉讼时效是属于3年啊。那如果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从你催对方还款之日起计算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因为如果说超过诉讼时效这种情况之下，对方只要提起了抗辩，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丧失了一个胜诉权，就是对方可以不用付你这个本金了，你就没办法去要。
1: 所以这事儿别拖。
0: 对，别拖。第五个就是有一些可能民间借贷当中，大家可能会提供一些担保的问题，但是这个担保啊，大家就要慎重再慎重。
1: 对，
0: 对，
1: 这事儿。
0: 就如果说出借人他要有一个担保人，那这个担保人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担
1: 有
0: 保
1: 连带责任的。
0: 是属于一般担保还是属于连带担保？那一般担保的话，那还好，就是说你要先借款人这边出借人他不还了，他还不了了，他已经诉讼了，经过了很多种途径都没办法要钱了，才能找到一般的担保人。但是连带担保就不一样了，连带担保就是我可以找借款人要，也可以找连带担保人要，就我找谁都一样。如果你有钱我就找你，如果他有钱我就找他，就没有先后之分，他只要担保了我就可以跟你要。
1: 这个事儿还真得是就是要注意的，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这个相关的例子，就是他是帮家里的亲戚去做了担保，就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实在亲戚嘛，然
0: 对，
1: 后
0: 就
1: 就给
0: 抹
1: 人，
0: 不开面子。
1: 对，然后去帮人做了担保，他担保的时候也没考虑什么太多的情况，但是真的后来就是还不上了，
0: 是
1: 还不
0: 我，
1: 上了就找到了他，他最后是卖了自己的房子，然后去
0: 去
1: 帮
0: 还的
1: 人
0: 这
1: 把这个
0: 对。
1: 去还掉的，
0: 对，这种案例也不在少数啊，特别是在之前，就我们之前民法典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当时如果说没有约定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你只要是有一个保证，这种情况约定不明的情况之下，都会认定是连带保证。那就刚刚笑笑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你亲戚当时也没有约定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那就是直接认定为连带保证。他就我可以跟借款人要，也可以跟担保人要。你担保人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我诉了，我就可以保全你的财产。那没办法，你可能就要卖房啊、卖车啊，然后自己的存款都要，就倾家荡产了这些
1: 对，
0: 啊。
1: 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些事情也是没有任何概念，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就是才毕业没多久，年纪也都还小。后来通过他这件事儿之后，哦，大家也才有了这个概念，因为他会跟大家去说嘛，他说就是给别人去做担保这件事儿，真的不是靠一，就是大家的义气，朋友之间哥们儿义气的，就是真的要慎重。
0: 对，要慎重，一定要明确约定。那有时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这种事情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其实笑笑刚刚说这种情况，我之前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但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好朋友，
1: 嗯，
0: 也是他一开始说是借50,000块钱，然后在那个金额上面他又没有写清楚是多少钱，然后呢

0: 万，这种
1: 很被动，对，
0: 没有办法。
1: 他们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就高利贷还有这个高利转贷这一块嘛，如果真的陷入到了这样的纠纷当中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也一定要保留好所有的证据啊，借条啊，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一切能证明借款事实的证据材料一定要保存好。第二个就是要依法维权，如果被起诉了也要积极应诉，不要消极应诉，不要不去啊，这是非常忌讳的。那像法院可以，如果借款利率比较高的话，可以向法院主张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这个部分是无效的。那高利转贷这个行为呢，我们刚刚也说了，是可以主张合同无效的，只还本金。第三，如果是遇到暴力催款的这种情况呢，大家有些可能也会遇到啊，那就一定要及时报警，这个可以报警啊。如果对方是采取威胁恐吓上门骚扰，一定要报警，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一些刑事责任。那最后也有一些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关注，就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咨询，也就是债务优化的问题。
1: 债务优化，
0: 对，什么是债务优化呢？可能有一些我借了某些款项，这个利率太高了，然后我又还不上，本金也还不上，那现在有一些网络上也就出现了这种可以进行债务优化的一些律师，但大家可能要去甄别一下这些律师到底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是否是实际律师啊。那其实如果说是小额借贷的话，进行债务优化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因为本身这个借款金额就不高，可操作的空间就是非常小。如果债务优化，这个还是要看出借人的意思，他到底能不能进行。如果是陈年旧账，那可能就说降低利率啊，或者降低本金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高。那债权人他不是做慈善的嘛，他把这个钱借出去了，就是要把这个钱收回来，以及是要收点利息的。但是多年都收不回来这种情况呢，他有可能说没有盼头了，那我就降低点本金啊，降低点利息啊，来跟你收回来，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没必要说一定要请律师，因为出借人他自己就都已经开了口子了，那么你自己去谈是一样的，你找不找律师都是一样的。那就接有一些可能懂点法律的人，他就钻了这个空子，说这出借人就骗一下，或者是假装伪装自己。
1: 现在这种坑很多，是不是？
0: 对，非常多。可能会有一些假装是律师的来跟这个出借人借款人说这个可以债务优化这些问题，就大家也不要轻易上当。
1: 所以这个提醒这个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应景的哈。那今天特别感谢张律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其实让我们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红线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就民间借贷虽然说方便哈，但是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都是要牢记法律的红线的，叫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0: 好的，谢谢大家啊。民间借贷的这个核心呢，其实是诚信，但诚信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无论是借钱还是出借，都要守护好法律的边界。
1: 那希望今天我给大家这个列出的所有的提示点大家都能够那个熟悉了了解了，然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书院小学4年级5班的叶浩卓。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书院小学4年级1班的梁乐毅。
13: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14: 第20讲，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5: 是的，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接下来丁丁姐姐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20年2月22日晚，为了声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塞尔维亚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开幕式上，塞尔维亚副总理说，中国在防控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以人类的名义同病毒在做较量，希望中国早日战胜疫情。3月21日，塞尔维亚疫情告急，中国第一时间派医疗专家组携带大量防护服、医疗器械等医疗物资前往援助。塞尔维亚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与医疗队成员一一碰肘表示欢迎。他在五星红旗上深情一吻，并将两国国旗系在一起。中国与塞尔维亚的守望相助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在自身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展开行动，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支持全球抗击疫情。现在知道了这个故事，知道了这段历史，同学们有什么感触呢？
13: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4: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难民危机、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许多共同挑战。
13: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像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面对类似重大全球性灾害与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14: 习近平爷爷说，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
15: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14: 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15: 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14: 2020年春节前夕，美国卡斯卡德小学50名四年级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新年贺卡，送给习近平爷爷，写上自己想说的话，祝习近平爷爷新年快乐。50张漂亮的贺卡，带着50个充满童趣的祝福，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寄回中国。
13: 孩子们没有想到会收到复信，习爷爷真的给我回信，他太酷了。习近平爷爷在复信中表示，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国家，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汉语是世界上10几亿人使用的语言，通过学习汉语，你们可以更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很高兴看到你们的汉字写得这么好，汉语写得这么棒，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取得更大进步，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14: 作为中国小学生，我们要胸怀天下，做中国与其他各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下次再见。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心
4: 可飞小三峡，
5: 五龙

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何子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黎农质朴的清真寺。仁寿的清港乡历来就是风景名胜、集中亮相的地方，这里有闻名遐迩的菜花坞，有神秘难解的飞来石，有祥云翻卷的瑞云山，有极富传奇的马蹄山，更有荡漾着神话魅力的仙女桥和龙骨滩。正是这些引人入胜的奇特意境，构成了清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世界。这里诞生了状元宰相何素、地质大师黄吉清，大概也与这风水宝地不无关系吧。不过在这些名胜古迹中，还有一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说它独树一帜、鹤立鸡群也不过分。这就是方圆百里仅有的一座清真寺。由于回族穆斯林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这清真寺对其宗教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清代嘉庆七年，回族同胞募集资金，全族参与，修建了别具一格的宗教场所。清真寺从此屹立于风景秀丽的打罗山路，并时时飞扬着古兰经的圣音和虔诚的祷告。清真寺占地1627平米，门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距乡政府百米之遥，算得上互为风景。其建筑面积不大，可谓小巧玲珑，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却别开生面。那八角上翘的飞檐，那疏密有致的青瓦，无不显示着伊斯兰的稳重与昂扬。寺前一株挺拔的黄葛树，仿佛是升起的一面硕大的绿色旗帜，亭亭华盖，为寺庙遮风挡雨，更为寺庙增添了幽静的气氛，同时也是一道百看不厌的自然风景。清真寺内的布局结构紧凑，却简洁大气，富有层次感。两边壁上的雕花及匾额古朴而典雅，很有伊斯兰独特的气质，尤其是匾额上的阿拉伯文与汉文相得益彰，互相辉映，更显示出民族融合的精神风貌。而洗净房和通经房也整洁大方、简约明快，体现了穆斯林爱清洁、讲卫生而又勤俭节约的民族风格。更为奇特的是，寺内一偏房中居然还停放着一架丧轿，穆斯林称其为踏铺，属公用品，无论谁去世都用它来抬往墓地安葬，此丧葬习俗值得称道。清真寺中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宝物，被穆斯林称为正寺之宝，这就是夺人眼目的九龙杯。其材质居然是闻名天下的新疆和田玉，堪称无价之宝。此杯形状独特，极富美感，与明朝永乐年间的九龙圣主杯异曲同工，中间是长方形条块直立而上，两边及顶部却是灵动的浮雕，底座厚重沉稳，那九龙的刻画极为夸张，或盘桓，或玄武，或阳痿，或翘首，极具生龙活虎之势。在灯光照射下，闪烁着古朴迷离的光彩，仿佛九条龙活了一般。据清真寺的阿訇介绍，当时修建清真寺，正逢湖北麻城县清真寺的三位阿訇去麦加朝觐，在返回途中

0: 乌鲁木齐清真寺的主持阿訇便委托他们烧一件镇寺之宝到蜀地青岗崖。三位阿訇欣然允诺，他们走甘肃，翻秦岭，历尽千辛万苦，途中多次遭遇土匪山贼，但他们胸怀伊斯兰教，坚定信念，斗智斗勇，在一年之后终于将这九龙碑完好无损地送到青岗穆斯林手中。而这九龙碑也一直尽职尽责地镇守着这座香烟氤氲、钟磬之声环绕的清真寺。然而在十年动乱中，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庙宇被破坏，众多文物被损毁，青岗清真寺也难逃厄运，被砸得千疮百孔。多亏机智的穆斯林同胞把九龙碑深藏于沙坑里，才得以保全至今。如今这九龙碑安然无恙，同清真寺一起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将为人寿历史文化的光芒再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是丁丁姐姐。这个月呢，我们度过了九月初九重阳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农历一月到九月，每逢奇数，也就是在单数的月份，月和日是同样数字的日子，都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农历一月一日是春节，三月三日是上巳节，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七月七日是七夕节，而九月初九就是重阳节。重阳节有很多个名字，因为九月初九是重复的两个九，所以又被称为重九节。数字九九又与长长久久的九九同音，而且九又是十以内数字中最大的数，所以呢，就有了长久长寿的寓意。重阳节经过很多年的演变，各地都有一些不同的风俗，总结起来比较知名的大概有登高、秋游、赏菊、祭祖等等。于是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这里的登高可以是登高山，也可以是登高楼或高台。而因为重阳前后是最好的赏秋时节，所以非常适合登高远眺，这也是除夕之前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了。它和除夕、清明、中元并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祭祖节日，从这里也能看出重阳节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著名的诗就是写重阳节的，那就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说的是王维一个人独自在异乡，而在重阳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会更加怀念故乡以及家人的心情。诗中的茱萸现在比较少见，是一种常绿带香味的植物，它会开黄色的小花，结橘红色的小果子。在古代的重阳节，大家都有佩戴茱萸的习惯，人们会把茱萸插在头上，或是佩戴有茱萸的布袋子。而如今重阳节的意义更多的是宣传尊重和孝敬老人。在2013年的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就将重阳节定为了中国的老年节。

好的，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人寿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丁丁姐姐，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开车用手机导航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支架高度选对了能少不少麻烦，建议把导航支架调整到和视线基本平齐的位置，比如中控台的上方或者仪表盘的中间，这样眼角余光扫一眼就可以看清路线，不用特意低头。别小看这一个低头的动作，开车时视线离开路面哪怕一两秒，以60公里的时速计算，车子都能开出十几米远，很容易因为没有及时察觉路况变化而偏离车道，甚至和其他车辆发生剐蹭。很多人习惯把支架装在过低的位置，比如空调出风口的下方，看导航时得使劲低头，不仅脖子酸，还会让视线长时间脱离前方，遇上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尤其是在高速上或者车流密集的路段，一秒的分心都可能引发危险。其实调对支架高度一点都不麻烦，花几十秒根据自己的坐姿调整好，既能舒服地看导航，又能集中注意力开车，毕竟安全驾驶才是第一位的。小小的支架调整能大大降低因视线偏移带来的风险，让每一段路程都更稳当。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现在轻医美特别的火，很多人觉得打一针做个激光像去美容院整容一样简单，其实这是一个超危险的误区。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清楚，医美是医疗行为而不是普通的美容，安全底线永远是资质，一定要先验资再变美。首先要分清楚，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完全不一样，贴面膜做按摩这些无创性的是生活美容，但像玻尿酸注射这些轻医美项目都是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属于医疗美学的范畴，必须要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来操作。如果是图个方便去生活美容院，或者是去找没资质的人做，那风险可就太大了，环境和工具有可能达不到无菌标准，就容易感染化脓，用的材料可能是三无产品，会过敏甚至中毒，更可怕的是非专业医生注射有可能会把材料打进血管里面，导致组织坏死、失明甚至是脑梗，而这些地方没有抢救设施，出了问题也没办法及时抢救。追求美丽是我们的权利，但是安全一定要排在第一。今天就给大家三个必记的安全指南，照着做你就不会踩坑了。第一是查机构的资质，一定要要对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确认有医疗美容科这个诊科，还能去国家卫生委官网去查看备案信息，没有的直接拒绝。第二个要看医生的资质，给你操作的医生必须要有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行证和医师执业证，而且要是在机构注册过的，那些培训结业证不算数，千万不要信。第三，查看产品和设备，药品或者医疗器械都要有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文号，注射前一定要让医生当面拆封核对批号有效期，还能去医监局官网查辨真伪。最后提醒大家，术前要签的知情同意书，术后要保留好病历、票据和产品包装，方便维权。要是遇到了非

0: 医美，直接向卫健委或者医监局投诉。好了，希望各位姐姐阿姨都能擦亮双眼，尊重科学，把变美托付给可靠的机构和医生，既变美又安心。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0: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我们深圳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雷阵雨。今天下午呢，雨势会有明显的减弱，今天最高气温有30度左右。明天是阴天见多云，然后有间歇性的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22号到24号呢，也是多云见阴天的，间中有短时的雷阵雨，白天会趋于炎热。25号到27号呢，可能会有台风进入到南海，并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大风。今明两天大家还需要注意防范的就是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对我们的影响。那同时呢，建议做好持续多雨天气所造成的地质灾害风险的防御工作。

最近呢，不少朋友说哈，这个在家长群里或者在我们这个家族群里啊，调侃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躲过了乙流啊，没躲过甲流，躲过了甲流没躲过感冒。确实啊，这句话呢不是空穴来风的。国家流感中心数据也显示，此前呢我们南方啊，就南北方省份均以 B 型流感，就是乙流为主，但进入到了六月啊，甲流逐渐增多了。那我们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感染科的一线监测数据也显示，今年的三到五月份呢，该院的流感确诊病例啊多为乙流。那进入到六月份啊，六月中下旬以来呢，乙流大幅减少，甲流占据比例明显增多了啊。那流感这个它的主角为什么会突然换了呢？因为今年呢，南方省份每年到六七月份啊，这种湿热的天气的影响，就会出现一波流感的小高峰。主要的诱因呢，在于长时间的待在封闭呀、不通风的空调房间内，那室内外的温差会比较大，频繁冷热交替会让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持续的受压，呼吸道黏膜防御功能减弱。此外呢，暑假兴趣班啊、游乐场等等人流量都比较大，那比较密切的容易接触到啊一些病毒啊、病菌啊，所以这样交叉感染的概率也比较高。你看吴甲也是躲过了乙流甲流，没躲过啊这个感冒。确实我测了一下，也不是甲也不是乙啊，应该就是这个感染了，然后嗓子还不太利索，但是好很多。所以其实今年啊，这个甲流跟乙流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甲流更像是猛虎，传播快，范围广，容易呢引发一些大规模的流行。那乙流呢，就是有点像狐狸一样的啊，为什么？更多是区域性质的啊，这个聚集性的传播，容易在学校、托幼机构啊进行扎堆儿。那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医生，他从症状上来说，他说这两者都会表现为高烧，例如39度啊、40度左右，头痛啊、全身酸痛啊，然后乏力啊、咳嗽啊。但是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乙流更容易让人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呢比甲流更为突出。那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感染过乙流的人群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甲流，那这两种病毒呢没有交叉免疫保护，特定条件下呢甚至可能会同时感染。

0: 我们呢现在来到了暑假，其实大家这种流动还比较大的是什么，就都会出去玩，对吧？我上周去了上海，真的是热，最热的一周被我赶上了。有一天我在外边玩，然后就上海的这个温度哈，还不是地表，应该就是它的就预报的这个温度41度，那真的太热了。然后空调房里呢可能又比较冷，这种冷热一来好感冒了。那像其实上海我们深圳天气也一样，最近呢虽然没有说那么热，但是这种蒸煮模式，深圳的这个夏天对吧，小暑马上来大暑了，那其实在很多朋友看来，那这种天气确实很难过对吧，上蒸下煮的模式。那再有就是心血管这种疾病，那很多朋友会说，那冬季是不是心血管疾病的鬼门关？但其实高温高湿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气温更像是一场针对于血管的极限压力测试，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季。那近日呢，我们记者也走访了中国医学院科学院的阜外医院深圳医院的心脏康复科的主任还有就是走访了我们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卒中中心负责人两位主任是结合就是近期的一些临床典型的案例，然后呢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详尽的夏季护心保脑的清单，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第一个就是血压的数值降低有的朋友会擅自停药，那这个是第一个雷区这个确实差点酿成大祸。你看36岁的王先生挺年轻的他是一名 IT 工作者，在去年呢确诊了高血压，他一直呢规律的服药，进入到夏季以来，他发现说我自测这个血压的数值明显降低了然后担心说这长期吃药会不会对于肝肾不好呢，所以他就自主的停了药。停药之后的一周呢，王先生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工作的时候呢频频出错。来到张医生的诊室那王先生就测量了一个血压，他血压有180-120那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高压危象，随时呢可能会出现脑部的出血脑梗这样的严重并发症。幸好呢及时的救治，那王先生的血压就逐渐平稳了。张医生表示这并不是个例，近期门诊也有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患者就擅自停药的，说刚开始呢血压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但随着停药时间长，血压就进行性的升高，出现头晕头痛、胸闷、胸痛，甚至出现了急性脑血管意外，就是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死，或者是急性的心力衰竭。我们夏天天气炎热，人体血管呢会自然的扩张，再加上出汗来导致体内水分的流失加快，血管压力呢就是暂时会有所降低。那不少高血压的患者说那血压数值较前有所下降但是需要医生指导下我们才能进行一些降压药物的调整或者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说直接把这个药给停了。孙医生呢对此有同感，说他说夏季门诊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擅自停药的患者。他解释说呢，降压药在体内呢有固定的半衰期，突然停药就容易导致血压反弹性的飙升，甚至突破200大关。那这种剧烈的波动对于血管弹性的损伤可远比于单纯的高血压更可怕这是第一大雷区，大家一定不要这个擅自停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大汗淋漓之后的透心凉这个血管就特别容易在痉挛。那结束了一天的户外工作57岁的老张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浴室，拧开冷水的龙头，享受着那一瞬间的清凉。然而这种透心凉的快感对于血管却是极致的折磨。张医生解释说夏季高温之下，人体血管处于收张在这个舒张状态之下，如果从室外的40度的高温瞬间进入到了22度的空调房，或者满头大汗的时候猛灌一杯冰水，冲个冷水澡，那血管会在几秒钟之内剧烈的收缩。那这种外冷内热的急剧变化特别容易诱发冠脉痉挛或血压飙升，这个就堪称是夏季心梗的头号诱因。那针对于 民间流传的冷水澡诱发中风的说法，孙医生也给出了更加辩证的解读。他说目前虽然无循证的医学证据表明冷水澡直接导致中风，但对于身体有血管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过冷的刺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也不推荐水温过高，例如说超过40度，这也会导致出汗过多，加重血管收缩。那第三个雷区呢，就是午睡越久越解乏吗？这个呢，夏季啊昼长夜短，午睡成了很多人充电的方式。然而呢，这个王姨最近觉得不太对劲儿，午睡醒来之后不仅没有精气神儿，反而觉得头昏脑胀，甚至有过一次性的这种腿脚发软，脑缺血发作。那午睡本身其实是有益健康的，但时间过长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异常，脑缺血发作。那午睡本身其实是有益健康的，但时间过长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就是身体在报警了。孙医生表示说，如果说午睡时间超过1个小时，人就容易进入到深睡眠区，那醒来之后反而更加容易累。那更重要的是呢，很多心血管意外的这个先兆的症状常被误以为说是没睡醒，除了典型的胸骨后压榨性疼痛，那夏季心梗的症状往往更加的隐匿。张医生提醒要警惕莫名的左下牙痛，左边下边的牙痛，还有左肩酸痛，还有就上腹隐隐的这种痛加恶心的非典型的一些症状。那孙医生强调，午睡前后如果出现了突发的头晕站不稳，一过性的视物模糊，腿脚无力，说话不清楚，甚至伴有头痛恶心，这绝对不是困了，而是脑血管在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那面对于高温的考验我们该如何的科学护脑呢？那结合临床跟前沿技术，两位专家都给出了一套实用的就是夏季的度夏锦囊。第一就是洗澡要温拒绝满头大汗的时候冲这种冷水澡，水温最好在38度到40度，时间呢10分钟到15分钟，我们先遵循着先四肢再躯干后头部的这种冲洗的顺序，给血管留出一个缓冲的时间。特别提醒，洗澡前呢可以喝点温水这个也是预防因为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晕厥的关键一步，水量呢可以控制在100毫升。第二个就是空调要缓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5度，频繁的进出空调房的时候我们带个薄外套，并且呢通过适量的饮用温水来帮助身体调节温差，避免血管剧烈收缩痉挛第三就是要水给足，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那口渴也是身体缺水之后滞留的信号，这个时候血液其实已经处于高凝状态了，应该主动的少量的多次的补水。那汗多的时候适当的补充淡盐水，尤其是要纠正老年人因为怕起夜而刻意的少喝水这样就不合适。第四个呢就是午睡要短，午睡其实并不是越久越好，我们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如果说午睡醒来出现头晕肢体发软或说话不清，不要以为是没睡醒，可能是你的脑血管在报警。我们再来说第五个，就是要运动要巧夏季运动呢建议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烈日的时间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瑜伽有氧运动慢跑这个快走。如果说安静的状态下你的血压都有160了低压都有100了，这个要暂停运动，不要勉强。那高温下心梗状态其实更为隐蔽，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些求助的信号就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那尤其是一些非典型性的信号。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心梗发作的前兆包括莫名的牙痛，尤其是左边的上下牙，或者你的左肩膀的酸痛，
1: 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室，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

0: 取压一足，直升一足，用力测35度，叩齿、吐纳、延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啊、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那现在呢，天气热了啊，雨水也时不时的出来赶个场，那你看伊蚊就进入到了全年最活跃的时期。那作为惊恐肯亚热和登革热的唯一传播媒介，那一直带有毒的这种伊蚊，它足以是引爆一场疫情。那面对于我们超市或者是市面上可以说就是各种渠道你能买到的驱蚊产品来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而且会发现现在的包装真的做的可好看了啊。那大家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近日呢，深圳市疾控中心也是我们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控科的相关负责人他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那很多人认为说这种驱蚊水是靠着浓烈的气味把蚊子熏跑的，那这个是一个误区啊。那驱蚊液本身它是一种感官干扰剂，而非驱逐剂。蚊子寻找猎物靠的是来追踪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皮肤散发的乳酸这样的化学信号。那有效的驱蚊液它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这样的一些成分，它们能像一层隐身衣一样在空气当中形成一个屏障或者说混淆了蚊子的嗅觉受体。喷了它们，蚊子不是被吓跑了，而是被蒙上了眼睛和鼻子，根本感知不到你的存在。那我们在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有两个硬核的标准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看成分第二看就是三证。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有效驱蚊成分主要有四种，那市面上主要且这个主流吧且安全的前三种，一个就是避蚊胺，效果久经检验，但是它有一定的刺激性。成人呢建议选择浓度是10%到30%的，儿童建议选择小于等于10%的浓度。那我们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驱蚊胺可能就是是溶解塑料，或者是呢它是或者有这种化纤衣物的，它有高浓度的可能会溶解塑料跟化纤的衣物。那第二个就是派卡瑞丁它呢是没有明显的气味，也不油腻，也不伤衣服，对皮肤比较友好。那10%到20%的浓度的防护效果就能达到8小时到12个小时，这个是特别适合孕妇儿童都行。第三个驱蚊酯比较温和，安全性好，但防护时间比较短这个需要频繁的补涂，在小于6个小时。那驱蚊产品的外包装必须标注农药登记号，就是 WP 开头的，还有就是生产批准文号跟产品标准号。那驱蚊液虽然属于农药的管理范畴，但合格的产品经国家严格的评估，科学使用它是安全的。一般浓度就是越高它防护的就越久，但日常建议呢最高不超过20%，最低别小于7%。那喷涂的地方那个还有就是我们补涂要选对时机。其实再好的驱蚊液如果你用错了，确实它的效果也起不到，对吧？那首先我们来说是提前防护很重要。那驱蚊液是预防性的产品，它的原理呢是通过特殊气味来干扰。

扰蚊子，所以必须在被蚊子叮咬前我们使用才能发挥作用。第二个就是啊部位，重点就是裸露的皮肤，可以先将驱蚊液啊涂在我们的掌心啊，再均匀的涂在我们的手腕呐、脚踝呀、颈部啊、耳后啊都行，或者你直接喷啊，但直接喷有的时候量它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呢啊，你可以喷在衣服上啊、帽子上啊、鞋面上啊，啊注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叫避蚊胺，它容易伤衣服啊。但是如果你穿这种名贵的衣服，你就还是要注意一点，然后避开眼睛、口鼻周围伤口啊、晒伤的部位啊、敏感的皮肤。那第三个就是及时的补涂了。驱蚊效果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那如果你有出汗、有擦拭、有游泳的话，那就会减弱得更快。那不同成分浓度保护的时间也不一样，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避蚊胺避蚊胺呢，它的一般10%-30%的持续时间，驱蚊的时间是4-6个小时，派凯瑞丁呢20%的话大概是8-12个小时，那驱蚊酯呢就小于6个小时。那如果你户外活动，那可能每4-6个小时啊，或者叫补涂，或者你已经感觉身边的蚊子老是围着你转啊，那你也得补涂。再有呢，特殊人群使用驱蚊液呢需要格外的注意，像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我们啊就不太推荐使用驱蚊液了。那2个月以下的婴儿是禁止使用驱蚊液的。6月龄以上的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需要使用驱蚊液。那我们要根据产品的三证信息跟说明书上的适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产品，并严格的遵照产品说明书进行使用。那驱蚊只是被迫的防御啊，清理积水，这个才是主动的进攻。那蚊子一生当中有80%的时间都是在水里度过的，那积水就是他们的舒适区加月子中心了。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花盆、托盘啊，或者是啊我们的阳台上有一些隐形的啊这个炸弹，那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清理，包括我们喜欢在天台种花种菜的啊，疏于清理的一些花盆托盘。这个盆盆罐罐尽量倒置啊，免得成了蚊子的产房。更危险的就是呢，蚊子在天台孵化之后呢，会飞入到我们的家中叮咬，造成啊我在天台养蚊子啊，你在家中被叮咬的这个邻里的困扰。还有清积水，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随手倒入路边排水沟或者是啊阳台排水口。就等于把这些蚊子的幼虫又倒回了雨水循环系统，它们可能依然还存活着。那户外的晴天啊，积水倒在水泥地面上，让太阳晒干它，也能晒死幼虫。或者室内的话，我们直接倒进马桶冲走啊，直通化粪池，那令蚊子的幼虫也没有办法生存。其实预防鸡孔啃蚜热还有登革热，那我们关键的在于落实防蚊三宝，什么呢？喷对驱蚊水，挂好蚊帐，还有清干积水啊！只要我们人人动手啊，翻盆倒罐，才能真正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聊聊防晒啊。为了防晒呢，很多朋友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是又红又痒又不舒服，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其实涂防晒霜啊，或者是佩戴帽子或者口罩这样的严密包裹，它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的不透气的防晒环境啊。那我们的脸如果说在这种不透气的环境当中捂得比较久，那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发热泛红啊，那可能第二天就容易长出一些密集的小疹子啊，然后就比较痒。那为什么我们全副武装防晒了，反而皮肤好像会出现一些问题呢？是捂坏了吗？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会秉持这种涂得越厚啊，或者遮得越严实，那种防晒效果就越好的理念。所以呢，全套啊，那真的是就是有一句话叫说，你亲妈看到的可能不认识你，就捂得真的是严严实实的啊，为了这个让皮肤不晒到。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生理常识，就是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它没有办法长期的适应你这种闷热的环境。而且我们知道夏天，对吧？高温天气啊之下，你又全副武装，那我们的面部会形成一个封闭的闷热的环境，汗液呀、油脂啊，没有正常的啊这样的办法排出，就容易堵我们的毛孔，长期啊就附着在这个排泄物在皮肤的表面上，就容易加重皮肤的负担。其实这也是一种皮肤刺激的反应，那这种湿热的环境、密闭的环境会持续的刺激到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所以红斑呐、丘疹呐、瘙痒啊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不科学的防晒产品的使用啊，当然就是使用方式如果不对，也容易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啊，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舒服啊，或者这种成膜的一些剂型啊、乳化剂等等，它的这些成分呢，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之下，很可能会堵塞毛孔，诱发一些痤疮。那对于你皮肤敏感的话，那部分的化学防晒剂还有潜在的刺激性，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那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的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啊，它所需波长当中的一些 UVB 啊，就是我们叫中波紫外线。如果你常年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然后呢，你应该关注的就是要自己维生素 D 的水平行不行了啊。我们平时饮食当中呢，例如可以多摄入一些深海鱼、蛋黄啊、强化奶啊，然后强化奶制品，然后遵医嘱，可能你要补充维生素 D 啊，这对于骨骼的健康特别的重要。但是呢，在面部、手背部这些局部短时的防晒，通常不会显著的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那科学的防晒，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原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公认的省心的高效的防晒模式，就是上午比较热的时候，例如说10点到下午的4点，这种紫外线强度最高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啊，避开强光。第二个呢，就是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阻挡紫外线，那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啊，容易诱发皮肤的一些炎症，所以我们要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啊、遮阳伞啊，避免这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第三个就是作为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补充手段，就是室内我们靠窗久坐或通勤的途中，我们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防晒霜出门前15分钟我们涂一涂脖子呀这个四肢就露出来的地方啊，对不对？第四个就是饮食饮食虽然不能直接防晒，但是它能够辅助的来维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所以日常我们可以吃一点猕猴桃仙枣、坚果， 它这里边都富含维 C 和维生素 E 抗氧化的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啊，那再有呢，像芹菜、香菜，这个属于那种，叫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啊，这个通常也是安全的。风险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本身啊，就是这个生就是啊芹菜汁、香菜汁沾到你的皮肤上，然后你再暴晒的话，可能会容易有这个日光性皮炎。那如果我们吃，其实问题不大。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预防为主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保健理念。古人云呐，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讲的都是预防为主的防病保健理念。当前我国面临着重大传染病和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4年我国法定传染病有41种。那么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全年共报告法定传染病超过了1546万例，那么不含新冠。慢性病防控形势也非常的严峻，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以上

研究表明，我国公众健康素养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膳食不合理，吸烟饮酒，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身体活动，作息不规律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普遍存在，成为诱发慢性病甚至猝死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居民的油盐糖摄入过多，超重肥胖率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因为吸烟导致相关疾病而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500亿元。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布了一组慢性病高危密码3450，更加直观地说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3450是指啊3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4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增高，最终可导致50%的人因为这4种慢性病而丧命。这3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吸烟、不合理膳食、缺乏体力活动。4种疾病分别是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灰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坚持预防为主，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每个人呢，都应该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和技能，将维护健康的金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宝

0: 谈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5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宝安区第六期点燃学习线下破冰活动在沙井全智科技创新园开展，聚集 AI 智能高研班、最硬网络主播班及各街道班委代表约90人参加活动。活动设置团队组建、协作闯关、创意展示等多个环节，来自各行业不同领域的学员随机组队协同配合，积极投入各项互动挑战，大家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快速熟悉彼此，坦诚交流沟通。为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与基层治理效能，落实市区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连日来宝石物业公司夯实物业管理职责，坚实扛起国有企业担当使命，统筹4家下属企业围绕防汛防疫、电动自行车整治、夜间安全巡查4大重点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8号至1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决赛在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举行，深圳队共收获6金5银2铜，以团体总分257分的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其中，来自宝安的10名运动员贡献6金4银1铜，赛事共设12枚金牌，宝安健儿拿下其中6枚，成为深圳队当之无愧的夺金主力。7月18号晚，2026姜育恒《再回首我心依旧》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号馆启幕。出道40余年的姜育恒携一众经典金曲唱响宝安，用治愈醇厚的歌声为鹏城观众献上一场充满回忆与温情的音乐盛宴，现场氛围热烈，久久不散。街道方面消息，日前福永街道万福工联会在福永街道职工之家举办了以齐聚一堂暖心生日会为主题的第2届齐市节活动，邀请美团、京东、小象超市等平台60名外卖骑手欢聚一堂，以暖心生日会为载体，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安全教育与思想引领。随后工会骨干还带领骑手们进行了理论学习，并结合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向骑手们发出倡议，引导大家增强服务意识、文明意识和安全意识，主动当好城市流动服务员。深圳方面消息，7月19号，由美丽深圳丛书编委会出品的《鲲鹏镜：深圳浪漫地理的探索与发现 2.0 国际版丛书》在深圳中心书城正式发布，并同步亮相第36届香港书展，以更丰富的内容体系与更具国际视野的叙事表达，向世界讲述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的成长故事。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闹，快点儿，再拐过前面那个路口就到公司啦。
4: 你等等，我从这边抄近道过来。
3: 小心！
4: 哎呦，
3: 怎么了？没事吧？我不是让你顺着非机动车道骑吗？你怎么逆行过来了？
4: 我看这边没什么车，谁知道拐弯突然冲出来个电动车啊？还好他刹得快，就蹭了一下筐子。
3: 还说呢，刚才多险，那电动车要是反应慢点，你俩就得撞结实了。上周三我亲眼看见，就这路口俩逆行的自行车撞在一起，俩人都摔破了头。
4: 我就是怕迟到，这段逆行能省三分钟呢。
3: 三分钟换一身伤值吗？你看这非机动车道就这么宽，你逆着骑，对面来车根本就躲不开。刚才那师傅骂你两句都是轻的，真出了事儿，你赔得起时间，还赔得起健康啊？
4: 嗨，刚才那一下子把筐子都撞歪了，还好没撞到人。
3: 知道怕了？我跟你说，上个月我弟媳的姑姑的表妹的堂弟骑自行车逆行，把一老太太给撞倒了，光医药费就赔了8000，他自己胳膊也骨折了，俩月没上班。你说这图啥？
4: 我错了，以后再也不逆行了，哪怕早起10分钟。
3: 这才对，你看顺着道骑多踏实，阳光照着路，心里也亮堂。走，咱慢慢骑，迟到了我帮你跟领导解释。
4: 哎呀，还是顺道走舒服啊，不用总盯着对面有没有车。
3: 可不是吗？安全这事儿从来都省不得懒，超不得近道。交通秩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非机动车逆行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更潜藏着潜大的安全风险，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每一条道路都有其既定的通行方向，这既是保障交通顺畅的基础，更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防线。我们应该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仅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尽的法律义务，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让我们共同树立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的理念，自觉摒弃逆行等危险行为，用每一次规范的骑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为营造有序、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4.3， 这里是行走思政客 APEC 特别节目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我是主持人小米。那再过不久呢， APEC 盛会就要在我们深圳举办了。作为东道主，咱们宝安的一群小朋友可没闲着，他们化身文明小使者，用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场特别的思政研学之旅，用脚步丈量家乡，用眼睛发现宝安之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把这场行走思政客 3.0 的三位亲历者请到了我们广播的直播间，让我们欢迎带队老师陈雨迪老师，还有两位可爱的文明小使者，他们分别是浩林同学和静文同学。接下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陈老师先来。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福永中学的陈雨迪老师，我是一名初中的思政老师。
7: 大家好，我是海天学校25班尹浩林。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建安小学65班的邵静文。
5: 好的，谢谢各位。这一次文明小使者的思政研学活动呢，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出游啊，因为它是咱们宝安精品打造的一个行走思政客 3.0 版本。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陈老师，这一次文明小使者的思政研学活动呢，它是怎么样一个活动？就是为什么它会叫行走的思政客 3.0 版本？它跟我们之前的这些研学活动相比较的话，它有哪些升级和改变呢？
6: 啊，主持人好。那这次呢，我们的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的思政研学活动是由我们宝安区文明办和教育局联合主办的一次沉浸式的思政教育创新实践。那我们这次呢，把课堂搬到了城市的地标，还有包括科技场馆， 以及红色的旧址当中，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用脚步来丈量城市，用双眼来观察时代，用心灵去感受文明。那有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是行走的思政课的 3.0？ 那其实在过去的 1.0 阶段，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那在 2.0 阶段的话，我们就会更加去注重孩子们的体验参与，比方说会增加一些互动的体验，还有小组的研学活动这些。那后来呢，我们进化到了 3.0 的这个阶段，它是一次全方位的升级。那首先是时代主题的升级，那我们也看到这次活动是紧紧围绕 APEC 这个盛会开展的，而且也围绕了三个主题，比方说开放、创新还有合作。那既让孩子们能够了解到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奋斗历史，又以一个小小东道主的这个视角来去思考怎么样向世界来推介自己的城市，从而去培养孩子们的这种家国情怀，还有国际视野和文明素养。那其次的话是分层教学的升级，我们依据了低还有高段的学生的认知规律来设计了两条差异化的研学线路。第三个的话就是数字的实践升级，那这次活动的话，我们也有幸走进了宝安融媒，开展了包括 AI 创作、还有演讲实训以及主题绘画、视频创作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让孩子们不仅走出去，更加创出来。
5: 那您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两天的行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吗？而且您刚刚讲到了，因为分了两组嘛，低段和高段的这个路线，它有哪些不一样的设计考虑？
6: 那这次研学的话，我们分为了低年级，也就是1到3年级和高年级4到6年级两条不同的特色的路线。那低年龄组呢，也就是浩林同学所在的组别，他们第一天的话去了宝安1990文化馆、宝安融媒体中心、城市规划展览馆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天深度体验了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纪念馆以及深圳科学纪念馆。那低年龄组的课程设计就主要是以趣味感知和启蒙成长为主的，那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文化馆里面听特区成长的一些故事，从而感悟我们特区精神。那在红色纪念馆当中就沉浸式的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最有趣的就是在科技馆里面动手去做一些趣味的科学实验，从而去点燃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而且孩子们还在融媒体中心学习了接待的礼仪，还有一些问候语。低龄段的话还完成了同心会保安喜迎 APEC 手绘创作。那么这些的话都对孩子们去启蒙文化自信啊，还有包括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那高年龄组呢，也就是静文同学所在的组别，他就以深度调研和实践创作为主，开展了探究式的学习。比方说他们走进了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的展览馆，梳理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从而也读懂了城市发展背后的精神密码。那在科技馆的话，他们主要探索了一些智能创造还有人工智能的一些前沿领域。那在融媒体中心，他们也完成了我为 APEC 推介保安主题去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践行文明的时候，他们在共同的

0: 商，还有去共同的参与，那么这些其实就是他们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的这种素养就悄然落地了。那其还有包括最后每个孩子他们在公约上去签字，然后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契约精神，也是一种责任感的培养，那么未来也会转化为看得见做得到的一些日常行动。
1: 嗯，那我们这次研学活动是围绕 APEC 盛会组织的一次研学活动嘛，所以问一下两位小嘉宾，就是如果 APEC 的客人来到宝安，就是让你们来带他们去参观的话，你最想带他们去宝安哪一个地方去看看？
2: 可以带他们去湾区之眼。
1: 那其实研学的意义呢，不只是说你去了多少地方，看了多少风景，逛了多少个场景啊，更重要的是他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接下来我们问问陈老师，就这次研学活动，你希望孩子们参加研学活动之后他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作为一名思政老师，我希望他们在这样行走的思政课当中带走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家国情怀，我希望他们在这些展览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从

0: 去学会尊重差异，能够自信地去对话，敢于去主动向世界、向未来展示我们中国少年的风采。第三个的是担当精神，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把活动当中学到的讲文明、敢创新，还有敢于去表达，能够变成长期坚持的习惯，做到知行合一。
1: 那你对他们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呢？
0: 那我们作为思政老师，常常会说到我们中国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在今天的少年儿童，就是2035还有2050年的建设主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未来能够心怀家国，能够眼有世界，脚踏实地的去勇敢追梦。
1: 谢谢陈老师。浩林，这次研学活动对你今后的学习有什么帮助吗？
2: 让我明白研学可以把书本里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体验，以后我会更加细心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好，谢谢浩林。那我们节目尾声，请三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都说一句鼓励的话，好不好？我们先从陈老师开始。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你们把世界当课本，以万物为老师，在行走中热爱祖国，拥抱世界，在探索中增长见识，勇于创造，争做文明小使者，时代小主人。
1: 浩林，
2: 我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本领。
1: 好，来，静文。
3: 希望你们可以去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成为想成为的自己，我们来日方长。
1: 好，谢谢，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研学故事啊。童心迎盛会，少年向未来，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宝安少年们用实际行动写下的答案。那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一次研学活动的优秀作品，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一次当中的绘画、AI 创作和演讲视频，都将会在宝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就是宝安青少年宫进行专题成果展览。如果您想近距离感受这些文明小使者的风采，欢迎大家前往去观展。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加入文明小使者的行列，以小小东道主的姿态去迎接 APEC 盛会的到来，向世界展示宝安少年的风采。那么今天的行走的思政课 APEC 特别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陈雨迪老师、尹浩林同学和邵静文同学的做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是小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鹿，还有多久到服务区啊？我想下去透透气儿。
5: 快了快了，前面过了桥就是。
6: 你怎么打哈欠了？昨晚让你早点睡，你不睡。
5: 哎，昨天那个发药里急，刚发睡太晚了。
6: 犯困可不行，高速路上开车最忌讳走神了。要不我跟你聊会儿天，或者你把音乐开大点。
5: 哎，没事，我撑得住。你看这车倒车不多，我稍微开慢点，稳当。
6: 慢点开。但你这都慢得过分了吧？导航显示当前限速120，你这顶多开60，这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5: 哎呀，急什么呀？慢点开安全，万一突然窜出个东西，我反应也来得及。你看旁边那车道，那车开得多快，多危险。
6: 你现在这样才危险，在高速上低速行驶跟超速一样要命。后车按正常车速行驶，看到你才开60，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很容易追尾。
5: 有这么严重？哎呀，我就是有点犯困，想缓缓。
6: 快含颗薄荷糖，犯困就找服务区休息，不要用低速凑数。你看前面的路牌，限速最低不能低于80，你刚才都低于下限了。而且咱们现在在中间车道，咱开得慢就逼得后车变道超车，特别容易引发剐蹭的。
5: 知道了知道了，是我大意了，这薄荷糖还真挺提神，我再提提速。
6: 这才对嘛，高速上大家都是按节奏行驶，你突然冒出个慢乌龟，谁都措手不及的。等一下到服务区，咱们必须歇20分钟，不准再硬撑了。
5: 听你的听你的，保证不能安全的儿戏。
7: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每一条车道都有着默认的通行节奏，每一项限速标准都承载着对安全的精准考量。最低车速的划定，从不是对慢的苛责，而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对追尾风险的预警。低速缓行看似是稳妥之举，实则是将自己与他人推向危险的边缘。高速行驶的车辆往往以既定速度预判前路，当60码的慢车突兀出现在本应疾驰的车道上，后车的反应时间被急剧压缩，刹车距离被瞬间拉长，避让不及变成了大概率的悲剧。这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比超速行驶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引发连锁事故。毕竟在生命面前，稳不等于慢，合规才是真正的安全底色。
8: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9: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0: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9: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0: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

0: 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0: 哎，
1: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0: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1: 耶、yeah!
2: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

北京时间呢是8:0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结束周一忙碌的工作，希望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可以让大家放松身心。节目开始想问到各位，你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为了什么啊？结合我们这一周时尚周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穿搭仪式感。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深圳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6到30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预计21号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累计雨量局地可达暴雨，雨势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6到30度。最近的雨怎么没有停的？22到24号渐转副高，控制多云见阴天，渐中有短时雷阵雨，天气渐趋炎热。展望25到27号天气不稳定，可能会有频密降雨和大风，持续多日降雨，建议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同时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的影响啦。深圳的天气就是说变就变，前几天还挺凉快啊，接下来又要热起来了，而且中间还夹着暴雨。提醒大家，明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雨可能不小，还有短时大风，一定要注意安全。22号之后天气渐转啊，慢慢的变热了，防暑降温这个东西又得准备起来了。有的时候大家就感慨说，深圳夏天就这样啊，雨热交替，反反复复。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啊，就是提前做好准备，不要被天气打个措手不及啦。不止深圳，我国中东部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热带夜。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南多地这几天因为降雨高温寥寥。不过23号进入大暑节气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深北台，中东部的高温会再度发展，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又会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不止白天热，早晚也热。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夜温在25度以上的热带夜，从辽宁到广东陆点温度都很高，闷热感十足。什么叫热带夜？热带夜是什么？就是晚上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就连觉都睡不好那种热啊。以前总觉得夏天就是白天热，晚上凉快，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气候变暖，晚上也越来越热，而且湿度还大，像个蒸笼一样，不开空调根本没法睡。那这种闷热天气最容易中暑，也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弱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多喝水，少出门，空调别舍不得开，夏天啊，这命都是空调给的。说到天气热，来好好降温。最近网上流行一种非常特别的降温方式，也不是最近开始流行的，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只是每年到了很热的时候又会被兴起啊。这个降温方式是什么？是抱冬瓜睡觉。伴随高温，除了空调续命，抱冬瓜睡觉也流行起来。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

较长时间的凉感，那这一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内温度会低3到5度，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啊。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相关的脾胃科的主任医师有介绍说，抱冬瓜睡觉没有危害，但有的人啊，脾胃虚寒，夏天一碰凉的就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咱就不建议抱着睡了。另外，冬瓜表面有一层毛，粘到皮肤上会很痒，用之前一定要把上面的毛彻底的清洗干净哦。抱冬瓜睡觉听着挺离谱的，但真的有科学依据啊。冬瓜含水量高，导热慢，确实可以保持凉感，像一个天然的冰袋。其实这也反映了大家的一些避暑的智慧啊，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法都能想出来。但话说回来，最靠谱的还得是空调，冬瓜再凉也凉不了一整晚，还不如开空调舒服。当然了，偶尔试试图个新鲜也挺有意思的啊。说完天气啊，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养生。先来说说运动啊，真的建议大家多练习抗阻运动，经常运动的人会更显年轻。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表示，活动主要通过一些途径去发挥颜值提升效果，比如说形体塑造、有氧运动、力量训练，能减脂增肌塑形，让体型更健美。第二就是爱运动的人皮肤是会有所改善的，运动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效率，有助缓解粉刺啊，还有痤疮啊，提升皮肤光泽、弹性和紧致度。第三就是气质提升，运动可以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阳光、富有朝气，提升形象气质。此外，有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中的研究发现，抗阻力量训练可以重塑肌肤青春的重要手段。什么是抗阻力训练呢？包括我们比较熟知的俯卧撑、深蹲、举哑铃，这些通过抵抗外部阻力来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与有氧运动相比，抗阻力训练提高基础代谢率的同时，能够显著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活性，减缓皮肤衰老过程，还可以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机制，让你的皮肤更紧致有弹性，看起来会更加年轻哦。抗阻运动能让人显年轻，这个还真不是玄学啊！很多人觉得说运动就是减肥练肌肉，但其实运动的好处真的不止这些，改善你的皮肤，提升你的气质，还能延缓衰老，让你从内到外都显得年轻。所以别想着用什么好的护肤品做什么医美啦，不如动起来，坚持运动比什么都管用啊！当然做什么都得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练太猛，受伤了就得不偿失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减肥。最近网上又流行了一个奇葩的减肥方法，喝开塞露。我的天，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非常之震惊。喝，减肥你可别走歪门邪道啊！最近有一则这个开塞露搭配无糖茶饮饮用可快速减重8斤的所谓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不少博主跟风拍摄对服视频，评论区更是不乏啊，大部分的一些这个留言都是有效吗？啊，求反馈，我也好想试试啊的好奇探问。有一些网友实测之后表示，非但未见减重效果，反倒身体不适紧急送医就诊。有网友甚至喝完仅半个小时就出现了严重不适，上吐下泻，平均一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丽介绍，开塞露在临床上是外用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用法只有一种，叫肛门给药。将开塞露与无糖茶饮一同服用能减肥这一说法毫无科学性。开塞露口服之后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反而会引起肠胃不适，而茶水当中的茶碱、茶多酚和鞣酸等物质两者混合饮用，可能会加重对消化道的刺激。喝开塞露减肥，这也太离谱了。开塞露是外用药，是用来通便的，怎么能喝呢？但就这么离谱的方法居然还有人信，我真的是还有人跟风。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找捷径，想轻轻松松的瘦下来啊！但减肥哪有什么捷径啊？那些号称快速减肥、不运动不节食的方法，不是智商税，那就是有害健康。喝开塞露就是典型的后者啊！不仅减不了肥，还把自己肠胃搞坏，严重的还得进医院。

也别信什么偏方捷径，减肥就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虽然慢，但健康靠谱，不反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孩子的听力啊，暑假到了，很多孩子天天戴着耳机玩游戏，这对听力的伤害可不小。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但是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预防孩子听力损伤，需要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遵守60/60原则，也就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孩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机，因为孩子的耳朵较为短小，入耳式耳机离鼓膜更近，相对来说更容易造成听力损伤。所以家长朋友们记住了，孩子天天戴耳机，家长一定要上点心，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一旦坏了就再也恢复不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戴耳机安静不吵人挺好的，但你不知道的是，音量开太大，戴的时间太长，就会悄悄损害孩子的听力，等发现听不清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一定要给孩子立规矩，音量不超过60%，每次戴不超过60分钟，而且尽量用头戴式或者开放式的耳机，不要用这种入耳式的啊。暑假呢是孩子放松的时间，但是也不能放纵，保护好孩子听力是一辈子的事儿。接下来再来关注，哎，被毛竹刺扎了一下，看起来是小事儿，但严重的可能会要命了。最近在浙江台州，60多岁的柯阿婆在干农活的时候，指尖被毛竹刺扎伤，出血量少，便没有在意。一周之后，她突发胸闷，脖子僵硬，四肢抽搐，送医的时候牙关紧闭，呼吸困难，确诊重型破伤风。医生紧急为她注射了免疫球蛋白，气管切开，上呼吸机，在 ICU 救治近1个月才好转出院。后续手抖还需要长期恢复。医生表示，柯阿婆入院的时候已经是重型破伤风，喉痉挛随时会窒息。很多患者伤口愈合之后看不出痕迹，等到抽搐发作才就医，风险极高。很多人以为只有生锈的铁钉才会感染破伤风，其实像泥土啊、竹木里都存在破伤风的厌氧菌。这个深早啊，包括刺伤啊、牙周炎症啊、黏膜破损都有可能中招。发病之后，患者意识清醒，声光触碰都会引发剧烈的抽搐，没有及时救助，这个病死率是极高的。很多人都有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啊，只有生锈铁钉才会得破伤风，才得要注意。其实像这些泥土、竹木都要注意，而且破伤风特别凶险，它发病快，死亡率高，等出现症状再去医院，往往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小伤口，尤其是被钉子啊、竹木刺伤，或者是伤口沾了泥土，一定要及时清理，最好去医院打这个破伤风针。别嫌麻烦，也别觉得没事儿，万一出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安全无小事，大意不得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教育跟成长的话题，来说一说未成年人医美。暑期来临，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14岁想做双眼皮儿，16岁想做鼻子，还有人提出要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儿、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我的天啊！另外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而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 A41、精灵耳、无辜眼等一些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要高颅顶，要肋骨鼻子、锥子脸，有的孩子90斤还要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小腿排肠肌这个神经离断啊，他们称为漫画腿。我的天，动漫美颜滤镜的精致画面往往是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是不同的。青少年的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很容易把这些当成现实的审美标准。现在的孩子从小被各种美颜滤镜、网红审美包围，很容易觉得长得好看才是王道，甚至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小小年纪就想要去整容了。但审美是多元的，美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美，为什么非要按照同一个模板去整呢？而且现在未成年人身体还在发

育，整容风险很大，一旦做坏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美不只是外表，更重要的是内在，是自信，更是气质，接纳自己才是最美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喂，小米，刚下班出公司门，你也收拾收拾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9: 可算等到你电话了，我这报告刚写完，正收拾东西呢。早上跟你说的那家新开的日料店，晚上订上位置没？我看点评说他家生意可火了，去晚了就得排队。
8: 放心吧，早就订好了，靠窗的位置，视野特好。你不是说想看看江边的夜景吗？对了，你上次送的那个柑橘味的车载香薰，我放副驾前面了，这味道确实不错，闻着很提神啊。
9: 那可不，我跳了足足半小时呢，就知道你喜欢这种清新点的。哎，你现在到哪儿了？导航显示还有多久到呀？
8: 我这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你打电话呢，没法分心看导航。不过这会儿不堵车，我估摸着20分钟就能到。
9: 你开车怎么还用手拿电话呀？赶紧连车再蓝牙。
8: 嗨，多大点事儿，就接个电话聊几句，哪那么容易出事？车载蓝牙的声音总是模模糊糊的，听不清。
9: 那也不行，多危险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儿。
8: 知道了知道了，下次一定带。哎，对了，你晚上想吃的三文鱼刺身拼盘我让老板留好了，还有你爱喝的那款梅子酒，冰镇的口感最好，到时候咱们……
9: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要么赶紧挂了电话看导航，要么把蓝牙耳机连上，一心二用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8: 好好好，真是服了你了，等我过了前面这个路口找个安全的地方。
9: 那你快专心开车，别跟我说话了，导航也别管了，慢慢开，安全最重要，我这边马上就好，不催你。
10: 手中的手机本是连接情谊的工具，却在方向盘与通话的分心切换间沦为了安全的刽子手。当视线从路况移向屏幕，当注意力在对话与路况间撕扯，哪怕只有一秒的分神，都可能让熟悉的路线变成危险的归途。方向盘承载的是生命重量，手持电话的片刻松懈便是对这份重量的漠视。法规禁止开车使用手持电话，从来不是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对每一个家庭的守护。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放下手中的电话，让视线聚焦前方，让注意力回归驾驶。这不是刻板的要求，而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基本的责任。唯有专注于每一次转向、每一次刹车，才能让每一段旅程都抵达平安的终点。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行吧。

0: 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下班路上都有哪些新鲜资讯啊。接下来这条关于留学中介的，10余个家庭被骗了几百万，连 offer 都是真的，这骗局也太高明了吧。没有听错，连 offer 都是真的。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然而有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最近在浙江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你没听错，连 offer 都是真的，最后还是被骗了，这骗局真是防不胜防。以前的留学中介骗局大多是假 offer、 假学校，现在升级了， offer 是真的，学校也是真的，但中介用代缴学费的名义把钱给 卷走了，等学生到了学校才发现这学费根本没交，都上不了学。为什么会被骗？主要还是信息差，留学的流程复杂，语言又有障碍，很多家长和学生搞不清楚，就全权委托给中介，结果给了骗子可乘之机。所以找留学中介一定要谨慎，尽量找正规的、口碑好的。涉及到钱的事儿，尤其是大额学费，最好自己直接交给学校，不要经过中介的手。你想想，国外留学这学费可不便宜，不是小数目啊，一定要慎之又慎了。接下来是关于高大衔接班的，高考刚结束，培训机构又开始贩卖焦虑了。听过幼小衔接，第一次听过高中和大学也需要衔接。北京高三的考生家长陈女士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今年刚高考完，高中辅导机构的老师就给他们推荐高大衔接班。怎么现在高中和大学也需要衔接了吗？陈女士拒绝了机构的推荐，但是她看到身边依旧有其他家长在主动询问高大衔接课程，心中不免有些犹豫。对此，多位专家表示，商业化衔接班用绩点、保研、竞赛单一的标准来捆绑新生，把大学窄化为另一场升学考试，弱化通识教育、人格成长、兴趣发展的价值。高大衔接阶段的核心并非单纯的知识预习，而应该是学习模式的彻底转变。那记者也梳理了高顿教育、厚保研还有图领教育等机构公开的宣传文案、短视频引流等一些内容，发现不少机构采用类似的营销话术，强调新生适应风险，制造家长与这个准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文章里面有说到，在和多家机构销售沟通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虽然咨询的是高大衔接班，但机构都会推荐大学的生涯课程啊，包括考研班、语言培训等等，高大衔接课实际承担着为长线培训引流的作用。高考政策解读专家有指出，机构最大的问题是强行单一归因，把挂科、退学、学业荒废全部绑

定为没有提前学习、刻意忽略自律能力、专业匹配、心理适应等核心因素。所谓的挂科率对比数据没有权威和对照实验支撑，只是筛选后的片面案例。高考呢是高强度考试，学生需要缓冲调整。机构把这种放松暑假定义为毁掉大学的错误行为，制造对立。那大学学习它是一个长线的过程，不会是由一个暑假的超前培训决定走向。适度预习可以自主完成，但高强度抢跑反而可能会透支学生的学习热情。短期看似领先，长期非常容易滋生厌学、上课懈怠的问题啊。我真的是今天看这条新闻的时候都觉得的离谱的笑了啊！从幼小衔接到初高衔接，现在连高大衔接都出来了，这培训机构的焦虑生意真是做到极致了啊！高考才刚结束，孩子还没好好休息呢，就开始推销大学衔接班，说什么不提前学就会挂科，跟不上就会淘汰，说白了就是在制造焦虑，让你掏钱。但大学跟高中能一样吗？大学不是高中的延续，不是比谁学得早学得多，大学更重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兴趣和人格的成长，这些东西是一个培训班能教得了的吗？而且高考完了，孩子就该好好放松一下，绷了这么多年也该喘口气儿了。一个暑假的放松不会毁掉大学，反而一直紧绷着可能才会出问题。所以啊，家长朋友们别再被焦虑绑架了啊。 It's hard to look right.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全与治理时间，说说网络环境治理。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第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输出暧昧低俗内容。第二就是互动环节问题，以这种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一些违法内容，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一些板块，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第三就是营销环节问题，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一些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清朗行动真的来得太及时，现在的网络环境对未成年人来说真的太不友好，独动画、神丑 AI 短剧、诱导拍私密照、盲盒诈骗，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盯着未成年人，他们辨别能力弱，很容易被带坏，甚至受到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能成为毒害未成年人的地方，该整治的必须整治，该处罚的必须处罚，平台也得负起责任来，不能为了流量什么内容都放。当然家长也要尽到监护责任，多多的关注孩子上网在看什么，在玩什么，及时引导，别等出了事才后悔啊！还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问到各位啊，最近你非常有仪式感的一次穿搭是为了什么？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5: 快乐晚高峰，你快乐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很多电动车门店居然在非法改装时速能跑到50公里以上，天哪，50公里以上，那都不能叫电动自行车了，那叫电动摩托车。最近央视报道了电动自行车门店非法改装的内幕，其中像爱玛、钻豹、绿家、绿居等品牌被点名。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央视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为了规避监管，进行了一系列的离谱操作。在一家钻豹专卖店的调查当中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3月17号，然而这个车的车牌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这就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这些非标车的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都不符合现行的新国标，但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央视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新国标明明规定了限速25公里，但很多门店为了卖车偷偷改装，还预留了后门。你仪表盘上显示25，实际跑了50，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为什么要限速？因为电动车太快真的很危险，刹车距离长，稳定性又很差，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每年因为电动车超速改装出的事故还少吗？所以改装的门店该罚，非这个生产非新国标的厂家更该罚，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然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别为了快就去改装电动车，快那几分钟可能真的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深圳本地的新闻啊。深圳地铁安检模式有了新的调整，今天早上早高峰啊，发现很多人有发朋友圈说今天深圳地铁怎么了，现场非常混乱。不少网友发帖说深圳地铁过安检秩序混乱，大排长队。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在昨天深圳地铁就已经发布提醒，将会调整安检模式，所有随身行李物品必须通过安检机完成过机查验，每一位乘客进站的时候必须搭配安检人员使用手持安检设备接受人身安全检查。深圳地铁安检升级了，行李过机人身也要检，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点挤有点慢，但我觉得是好事儿啊，毕竟啊这个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安全真的最重要，安检严一点，大家的安全就多一分保障。当然也希望地铁方面能够优化流程，增加安检设备和人员，尽量减少排队时间，让大家出行更顺畅。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多一点理解和配合，安检员也不容易啊。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抱怨，大家都方便。最近深圳公园上了个黑科技，叫吞天娃捕蚊机。深圳笔架山公园上新了灭蚊黑科技啊，吞天娃捕蚊机，纯物理仿生诱捕，全程不喷杀虫药，老人小孩宠物逛公园都安心。机器还能实时的显示捕蚊数量、温湿度，方便精准控蚊。园区同步清理积水，整治滋生地，科技加环境整治双管齐下，夏日游园再不怕蚊虫叮咬。这一波便民操作真的太贴心了。吞天蛙捕蚊机听着就挺厉害的啊，纯物理灭蚊，不用喷药，对人和对环境都很友好，这个思路还真的挺好的。其实深圳的夏天蚊子真的是一大困扰，尤其是在公园里啊，草木多，积水多，蚊子就特别多，去公园散个步回来腿上全是包，特别烦人。以前灭蚊主要靠喷药，但喷药对环境有影响也不健康，现在用这种仿生捕蚊机，科技灭蚊，既有效又环保，确实是进步，而且还可以看到显示这个捕蚊的数量，精准控蚊就很智能了。希望这个技术能推广到更多公园、更多社区，让大家夏天少受点蚊子的罪。节目最后再来聊聊世界杯，西班牙夺冠了，带火了赴西班牙旅游。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时隔16年再捧大力神杯，夺冠消息带动了赴西班牙旅游的热度升温。从相关旅游平台我们了解到，截至到当天的9点啊，巴塞罗那机票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小时增长了1.6倍，其中

也让赴阿根廷旅游关注度上涨。这世界杯的带货能力真的太强了，其实也正常啊，看世界杯看得热血沸腾，自然而然就想去夺冠的国家看看，感受一下当地的足球文化，再打个卡。那现在正好又是暑假，很多人都有出行计划，顺便就把目的地给定了。这也说明体育赛事对旅游的带动作用真的很大，一场世界杯能带火一个国家的旅游业。当然现在去欧洲旅游价格可不便宜啊，而且签证机票都得提前准备，想去的话得趁早计划了。话又说回来，这个暑假你有出行计划吗？时间来到18:58，好了，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在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接下来深圳天气多变，有雨也有热，出门记得带伞，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暑假期间一定要看好孩子，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Here we go.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晚安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真。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蓝天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

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